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力

以他相，梵世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

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
过以香花

床幡宝盖，王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离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
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
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
又其故土微妙。

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
贪欲财。

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
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

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回复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

又不可从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

阿难白言：彼佛尽察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甚者，

0: 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识。”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

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
住小菩萨即

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

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若有

生，德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

业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正报庄严最后这一段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实际，昨天我们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啊，极乐世界寿命啊无量劫啊，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世尊给我们简略归纳的说明啊，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不但是表智慧，而且表空间啊，寿命呢也表时间，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呢，无量的时空啊，这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啊。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啊，世尊随二谛说法啊，这个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一听能了解，生起仰慕之心。时节跟无量劫来相比，这个时间很短啊。那么世尊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时间需要无量劫，不容易啊！证得圆教初住，这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要修到究竟圆满，还要三个阿僧祇劫，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佛这些 说法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真的啊。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要会听啊。如果不能够放下烦恼习气，真的是无量劫，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呐。无量劫可以把它缩成一念呐，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怎么展？怎么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像体会到一点眉目了。展俗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不在外境啊，那就是说你能够斩钉截铁一下放下，无量劫就变成一念。啊，如果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放不下呢，那这个一念就变成无量劫。这是事实真相啊。
啊，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时顿现，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一时顿现就是一念顿现无量劫，一念顿现，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一念迷呀，就顿现了；一念觉呢，就回头了。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了。永嘉大师说得好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觉后什么？大千世界没有了。

消失了。有回归到无了，一念迷呢？哎，无变成有了，啊，展开有了，总在这一念的觉明。

硬化在九法界，它是觉，它还是迷呢？它如果是觉，它不能现这个境界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吗？那么他要现这个境界呢，他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迷了。他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诸佛菩萨的境界觉迷不二啊，你要是说他迷，他示现在这个众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觉 啊，虽然觉呢，众生有感呢，他又能现象，他又能表演，又能为一切众生说法。好像他在迷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啊。我们凡夫亏吃在哪里呢？觉不是迷，迷不是觉。觉迷对立了，佛菩萨不对立，觉迷是统一的。觉就是迷，迷就是一，就是觉。啊，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烦恼即好像他在迷呀、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啊，我们凡夫。

真的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你真的去了。啊，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说，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呢？是讲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你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成就？学生有成就，你教学成功了。你教的再好，教的时间再长，如果学生没有成就，你的教学失败了。成败是以这个来论的啊，啊，所以道场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论胜利啊。你这个道场属胜，胜在哪里呢？你这个道场里的确确实实有念佛往生的人。有开悟的人，有正果的人，哦，这个道场殊胜啊，不在乎人多少啊。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十二个人，第一殊胜。什么叫第一个殊胜呢？十二个人都往生了。这个道场念一辈子佛，一个都不能往生，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而已啊，不能算成就啊。

讲师标榜讲经弘法的，这里面有多少人开悟了？那是他的成就。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啊，念佛堂有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了。啊，那我们要问参禅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学教为什么不能大开圆解？根本的毛病就是三个字：放不下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我们哪一桩放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没有一桩放下了。我常常劝导同修。

这16个字啊，没放下了啊，没放下，怎么能成就呢？这是我们的病根，这是我们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要有能力觉察到啊，常常能够觉察，啊，很不容易放，但是一定要放下。这个我也常说啊，啊，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个很重要，啊，淡薄就是慢慢的放啊，啊，一下放那是不可能，你不是那个根性，啊，这个东西学不来，慢慢放。啊，看淡一点，不要太认真。啊，不要过分的分别，不要过分的执着。常常学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好。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执着。这是最糟糕的。你们看到这个江本胜先生做这个水的实验啊，那个结晶的照片我们看到了。这讲什么？人的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一种是请求式的，它结晶不一样。啊，他实验是做一个例子来实验的。哎，你去做，这是命令的课文。啊，另外一个呢，哎，来，我们一起来做。啊，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心态不一样，界境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一起来做，你看那个借鉴的图多美啊，你下达命令你去做，那个借鉴很不好看啊，这是什么自然的反应啊，所以真正的大人物，他对他的下属啊不用命令啊，言辞委婉、柔和，教训他的这个下属，一身干净，这你成功了。你命令，当然他不能不服从，啊，他还是去做，他心里对你没有感激的心。效果不一样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22岁。啊，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这个工作少嘛，事情做完了嘛。在那里看书。啊，但是坐呢，我们坐的时候把身体往后面一靠。前面这个椅子啊，椅子前面两只腿就离地了，啊，这样我们好像躺在那里挺舒服的。我的长官，我也不晓得他来，啊，他从后面来，拍拍我的肩膀，
我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他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跌倒啊。他说，他处处替你着想。所以我这个毛病就改掉了。这一生都不会犯了。感激他。他如果板起面孔把你教训一顿，我们还是要服从啊。但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又老样子又顾发了。不服啊。所以这是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那么你看看，这个一般像中级的这些干部，他都喜欢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这种人，他的事业有限。从这些你就看到啊，《了凡四训》里面，原了凡先生，你看看他那些考试的一些举止，你看他的观察。看到这个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言行端庄，谦虚和气，对一切人尊敬，他就断言这个人考试一定得第。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人，他所看重的真的没有一个看错，看人在什么谦敬呐，谦虚恭敬呐，自己在高的地位，对底下下级干部都这样的谦和，人家对你心悦诚服，肯给你卖命呐，肯给你办事啊，尊敬你，欢喜你，那个命令的口吻的时候。你心里不服这个时候在你被你管吗？你是他长官吗？他无可奈何将来你不在位的时候呢，理都不理你你那个耍威风啊，那是错误的，那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佛菩萨。你在《论语》里面看看孔子，看孟子，他们的谦敬，我们要懂得学习。所以他教学有成就，为什么呢？学生服了，学生真正敬爱老师，敬爱老师，就不敢违背老师的教诲。违背老师教诲呀，自己心良心不安呢，感觉到对不起老师。你看这种约束的力量，多么大！老师不在世了，依旧不敢违背老师教训。这什么原因？对老师敬的真诚，爱的深刻，没有别的，敬爱。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看到这是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这个人数无量无边呐。下面呢，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单元。

下面一个单元，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我们先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他方世界没有的，顿超圆证，

这里面我们要分几段来说啊。这个第一段，敬德劝愿，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所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不是一个国度啊。啊，不是一个大的社区啊，啊，它里面的诸众啊，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怎么来的呢？诸佛如来，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为大家介绍，劝大家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学，所以来的人就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听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嘛，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了，不太感兴趣。对释迦牟尼佛有一份这个亲情的爱念啊，不愿意离开本寺。啊，本寺虽然劝我们到那边求学，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我们老师很好，我们就跟老师，啊，不到别的地方去，很多啊。啊，我们看到佛门里面有许多学其他宗派的，啊，你看看，纨绔多念阿弥陀经，但是他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每天拜佛也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才不拜阿弥陀佛，他也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想求生极乐世界，很多我遇到过不少啊。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是情执啊。我们今天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违背本师？没有。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听话了啊！佛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去啊，正如同家长，你的父母啊，告诉你有一个好老师，你应当去拜老师，应当到那边去学习。啊，你舍不得你父母，不愿意离开。那父母虽然不能勉强你的是吧，但是总是摇头啊，不听话了这孩子。啊，听话的呢就去了。去到那边早一天成佛。你要不去，那修行证无上菩提的时间很长很长啊。啊，所以这里众生生者啊，这十方都是听话的众生啊，听从他们本师的教诲啊，他们本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肯定为他们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所以听话的都发心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没有法子计算的。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哎呦，这个是真的不得了，戒施阿毗跋致啊。

什么叫阿弥陀经呢？阿翻作无，阿弥陀佛，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阿翻作无。下面毗婆智翻作不退，翻作退转，无退转。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里头不讲无退转，叫不退转。所以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它是顿超是圆证。第一个，身皆不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会退转。我们这个世界很糟糕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很难成就，什么原因呢？进得少，退得多。这个事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啊。西方世界尤其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个专有名词，不是普通的不退转。它是高层的，是有深度的。这种菩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七地以上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要看这个戒识，你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重要。戒识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这个就叫做难信之法了。你这个一般修学大小乘的人，你给他这样讲也摇头不相信啊。为什么？切地菩萨那还得了吗？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破一片无明，这才是初住菩萨了。真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刚刚证三不退啊。阿毗跋致是圆证三不退啊，圆满证得三不退啊，圆初住是刚刚证得。他距离七地菩萨有37个阶级，好比读书，他是一年级，七地菩萨是37年级。你是一年级，人家37年级，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啊？但是确确实实你是
待业往生的，你是个凡夫，你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可是好像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能力，哎，跟七地菩萨差不多啊。这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就好比我们一个普通的凡夫，出生在贫贱的家庭，很穷困呢，一无所有啊。

那你有一个很高贵、很富有的亲戚朋友他邀请你，你到他家做客了。你没有好衣服穿呢，他可以给你呀。他给你居住的地方，给你衣食住行，跟他差不多啊。出门也有车马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自己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富长者的福报啊。可以跟你想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敌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当然自己也得有点。

条件，人家才看得起你啊，要不然人家 是凭什么邀请你啊？是你自己念佛敬业的成就啊。这个偶遇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这个功夫才能相应，才能往生呢？前面跟诸位讲了，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大师他这个地方讲的深了，我说的浅，大家好懂啊。我讲四个字，心愿皆心。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我们的愿要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样，我们的解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们的行为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心清净，愿清净，解清净，行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这能感啊，天天念佛，我们的心愿皆行不清净，没有感应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啊。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大乘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我们要怎么个修法呢？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就行了啊。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那不依无量寿经依弥陀经行不行呢？行，弥陀经言简意赅，真的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必须要看祖师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无过于要解啊，我们能够遵照要解去做行，肯定往生啊。那就是什么，你弥陀经你要懂得，你不懂得不行啊。弥陀经很难解，一定要看注解啊。那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抄比无量寿经的分量要大得多了，所以这个经你不要看它很短，细说每一天讲两个小时，一年都讲不完啊。我们从前这个苏超讲过一遍呢十几年前讲的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啊，有录音，我们一次讲一个半钟点，好像一共讲了330多次吧啊，讲了330多次一部阿弥陀经疏抄啊，不容易啊。你要不能透彻了解，你怎么修啊？生界不退呀，具有又培根力功，这功是功德了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心里很向往啊。哎呀，这不退转太难得了，怎么赶快去啊？

啊，其中多有啊，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人数太多了，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还得了吗？啊，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一个等觉菩萨都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的。观音菩萨等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啊，就都是同学了。等觉菩萨是学长啊，具助当生成就之德。跟这些同学在一起，你想想看，你怎么会退转？不可能退转嘛！这些人都是无量寿啊！啊，所以。决定一生成佛，没有死亡苦啊！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寿命短促啊！啊，纵然你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同学辅助，你的功夫才得力，寿命到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一生行善，行善，来生肯定得人天身，得人天身。肯定福报比这一生大，这一享福就享糊涂了，啊，很难得再继续修行，你只要看看现前呢，我们周边的环境，啊，这些富贵人。这些富贵人，他怎么富贵的？前生修行的，现在得的这个果报了，啊，他肯不肯再修行呢？忘掉了。纵然想到这个修行很好，哎，现在他这个事情很多，没了。等到我这个事情了了，再修行。事情还没有了的时候，寿命到了。早年我在台湾，啊，我有一个长辈，啊，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是个将军啊，中将啊，啊，我学佛的时候，他也很赞成，不错，很好，啊，他那个时候退休了。经营一个农场，啊，跟我讲，哎，我把我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也要来学佛了。过了几年呢，就过世了。啊，事情还没有了啊，寿命到了。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你就晓得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啊，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生所修的，来生纵然得人生有膈应之迷，
你想再继续修行啊，非常非常困难啊，不容易啊。啊，前世的事情忘光了，那么你出生啊，大概到你十五六岁，你决定受你父母家亲眷属的影响。啊，那些人肯叫你去修行吗？啊，肯叫你去出家吗？不可能啊。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啊，十六七年，那个影响就变成你的习惯了。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你很不容易会生一个念头啊去修行，不太可能。如果你福报大的话不容易，你要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时候，受很多折磨，也许会有出世的这个念头啊，有修道念头。如果是有福报富裕家庭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决定不能搞轮回了。啊，来一世决定不能再搞这个事情。啊，那么真正要求往生，真正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往上提升，烦恼习气一定要断。

啊，一定要修成。这一生当中，心地清净，心地善良，对一切人事物不能存丝毫怨恨。有丝毫怨恨，你就会堕落。啊，那么来生的时候啊，遇到这些冤亲债主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可怜呐！佛要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啊！啊，所以真正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呀、啊。行为里头最重要是观念呐、啊，意业的行为呀、啊。我常常勉励同学，化敌为友，化怨为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能跟一切众生，不但是人啊，不可以，一切动物不可以，一切植物也不可以，不能对立，要以爱心，要以恭敬心，啊，对人要恭敬，对事物都要恭敬。这个经上讲啊，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要培养上善呐，啊，培养真正的清净。上善心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当中一点障碍都没有。诸位同学，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一段经文呢，也念一遍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何呢？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上善人，诸上善人、这个上善人呢，就是指的等觉菩萨。啊，就是一生不处，啊，一生不处啊，才是上善之人，啊，这个卦谱里面讲呢，具有圣云正上功，啊，这个云太殊胜了，啊，人事环境好啊，人和之乐啊，啊，极乐世界确实。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丝毫缺陷呢，所以世尊劝我们呢，应当发愿呢。愿生彼国，你想想看。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十方世界再找不到这样殊胜的环境，啊，天时地利人和，果然肯发愿往生。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之苦啊，永远离开了。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不能够
证得明心见性，六道里面的苦那就有的受了。你跟一切众生结的这些恶缘，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越想越可怕。再看这第二段，待业往生横出三界，同居横居四土，开显四教法轮。我们先说这几句。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就靠着待业往生。如果不待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机会。待业往生啊，横出三界，一般修行你要知道不是横出，竖出。你看你要超越六道轮回，你要经过四王天、忉利天、夜魔斗帅、化落天、桃花自在天，这样出了欲界了，到色界。色界要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十八层天，再通过四空天，出六道轮回，叫竖出啊。

啊，那四圣法界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庶出。啊，待业往生的人是怎么样呢？叫魂超。啊，不要走这条路，从我们这个人道从旁边走了。叫魂出三界，不是庶出啊，在人道里头就走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正不可思议，同居恒居四土，我们去当然是凡身同居土，那待业吗？啊，生凡身同居土啊！十方世界诸佛的四土不在一起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有十八土啊，十八土可不在我们地球上啊，他有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啊，十报图是一真法界，不在一起、啊。就像我们这个是世间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分开来的。啊，小学是小学，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不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呀，哎，很特别。啊，他怎么呢？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很特别了。所以这个是男性之法了。啊，我们去是小学生，但是跟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里面的时候。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博士生。啊，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你生凡圣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为什么呢？阿罗汉跟你同学，跟你在一个教室。啊，等于生十报土。菩萨跟你在一起，等于生常寂光土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也跟你在一起，开心四教法轮呐、啊！这是啥？你到那个地方接受到圆满的教育。这个四教是教理行果四教啊，欧益大师是天台啊，他是学天台的，天台的四教呢藏通别圆啊，到西方极乐受教育是圆满的教育，一即是四，四即是一。老师高明，同学高明，同学都是等觉菩萨、诸上善人。众生圆净四土啊，这众生是我们呢，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心清净了，四土都清净啊，圆是圆满啊，啊，圆满的清净四土，也就是说清净心与四土四种净土都相应。

缘见三生，缘证三不退。这个地方特别要注重啊，这三个缘字啊，为什么呢？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圆满。你在他方世界的时候，你纵然能见，啊，能闻，不圆呐。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圆满的。啊，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三不退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我们这个三不退留在底下一段呢，再介绍。

生成佛，着重在这个戒。戒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一个例外，通通都是一生成佛。一生时间有差别，有人早一些，有人慢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不在外面，原因在自己。你要勤奋地修行，你就早一天成佛。提前了，你要是晚，这个懈怠呀、懒散一点呢，那你成佛的时间就要长了。这个不在老师，不在同学，不在修学环境，在自己用功的勤惰。勤学最好啊，我们现在要养成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可以带到极乐世界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你成佛的时间就提前了如是等深意超绝殊胜意识跟一般世界上不一样不但超过超绝再找不到了全在此二颗点石，须地焉之。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超绝，就在这两段经文。依报妙，正报妙，就这两段。一真庄严。欧耶大师特别交代我们要很认真去研究这个不能够疏忽那么前面讲到不退不退有三第一个是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哪些人呢小乘粗苦别教粗住原教粗信我们讲华严的时候粗信位的菩萨他们的位不退这个位是圣人地位决定呢不会退转来再当凡夫他们是这是我们讲经常讲到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见解正确不是邪知邪见的八十八品见惑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分为五大类第一类身见第二类边见第三类戒取见第四类见取见第五类邪见总而言之都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
对宇宙

人生对一切万法看错了，这些错误的看法他统统放下了，看法正确了，这个就不会推脱的凡夫啊。凡夫看法是错误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啊！但是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坚持自己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啊，别人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永远当凡夫。啊，人必须知道错，他才会改。他不知道自己错，他怎么可能改呢？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佛菩萨讲的也是错的，迷信，这就没有法子了。啊，什么时候啊认错，他才能改过。佛法里面讲修行，把他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这个是出国啊，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了。啊，虽然他们没有出三界，啊，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像小乘出国，真的出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了，就出了三界了。啊，他们的修行不会中断，证了果了。我也不退了啊。第二种是行不退，恒度生，恒是永远的，他这个度众生的心愿不会退转，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不会堕二乘啊。为什么呢？二乘人不度众生啊，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啊。那么他是不度众生，你要晓得他不是不度众生，他也度众生，他不主动，他是被动，众生去找他，拜他做老师，跟他学道，他受，他不会去找别人啊。这个不度众生是这个意思，不像菩萨，菩萨他来找你啊。但是菩萨来找你的时候呢，菩萨会观机啊，看你的缘成熟了，这个成熟是什么，找你的时候你会相信，你会接受，菩萨就来了。如果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有成熟啊，他来找你，你不能接受，你不能够理解，菩萨这个时候不来找你。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就叫无缘。这个无缘不是是真的无缘，你的缘没成熟啊，没成熟的时候他不来，缘成熟就来了啊。成熟的时候他讲，你会相信，你能够理解啊，你还能够奉行，缘成熟了啊。所以菩萨是找众生度的啊。这个无量寿经上我们读到啊，唯众生不勤之有，众生不勤呢，他就来了，不像
阿罗汉辟支佛，众生要。

请他，他才会来。啊，你不请他，他不会来。菩萨不请就来了，叫大慈大悲呀。啊，不请就来了。那么这哪些人呢？通教菩萨，啊，你看藏教通教，啊，藏教里都没有啊，通教里都有菩萨。别教里面呢，是回向。啊，原教里头实信。所以原教实信菩萨吧，行不退啊，非常可贵啊。啊，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得两种。啊，这个小教里面。只有一种，位不退，行还是会退。啊，这是原教的殊胜啊！所以，诸佛菩萨对原教是赞叹备至啊，圆顿的根性。啊，这种人有慈悲心，有智慧心。念念呢不舍众生呢，时时肯帮助众生。那么第三种呢，念不退。啊，什么叫念不退呢？心心流入娑婆若海。这一句话不太好懂。啊，什么叫娑婆若海呢？啊，娑婆若海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一切种智。啊，但是还是不好懂。啊，我们说一句好懂的，就是你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了，就是这个意思。念念给自信里头本具的真实智慧相应。啊，这个不容易了。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凡夫念念他生烦恼。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那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的人。啊，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所以他的当机者，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啊，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明心见性了。啊，这个从前禅宗里面常讲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不退了。啊，念念呢，跟智慧相应，决定不生烦恼。转烦恼为菩提了，真正转过去了。啊，这是原教初住。啊，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里面叫大开圆解。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呢，就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啊，别根缘呢是看你自己的根性。啊，如果你是圆顿根性，那你入这个境界是圆初住。如果你不是圆顿根性，那你就是别初地。

这个从个人根性不相同说的。那别教跟原教差别在哪里呢？原教一切大而化之，圆融无碍。别教里头呢，还有斤斤计较，还有执着。换一句话说，他的心量没那么开阔，没那么圆融。他守住他自己这个方向道路。圆可贵呀，圆融自在呀，别不圆融啊，没有圆教菩萨那么自在呀。根性，无量界的培植，不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常讲呢，有人天性很活泼，有人天性很拘谨。那个拘谨就是小教别教，活泼，那就好像是圆教。从这个地方呢，体会这个藏通别圆的形象。可以，仿佛得到一些。所以这圆见三不退呀。圆见三生呢，在哪里见呢？就在现前自己身上见到三生。

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身呢，都把这个当作自己身呢。这个身是业报身呢，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习，感得的报应。业报身。如果你真正要是觉悟了，这个身是这个身呢，就是法身。为什么呢？诸法所生啊，佛把一切诸法归纳起来，归纳到最简单，五蕴，色受想行识，你说它是不是法？把它扩大一点来讲呢，十二处十八界，啊，十八界讲的六识、六根、六尘，全在这个身体，没离开身外呀。这个身是诸法集聚而生的身呢，这身就是法身呢。这个法身跟外面的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说我这个法身跟外面这个法界是二不是一，你没有证得。你如果证得之后的时候，你完全理解我这个身是小宇宙，外面法界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是相融相即的，不是分离的。啊，所以外面大宇宙会随着小宇宙转。境随心转嘛，妄想断尽了，智慧现前了，这个身就是报身，啊，报身是智慧身呐。这个肉体在世间呢，应化身，你跟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两样，确确实实你就尘缘再来了。为什么呢？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为人演说，没有自己了，如果还有自己呢，你是凡夫，没有自己了，什么是自己呢？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小的小我跟大我是合成为一个，这是入法界呀。我这个小我跟外面大我合不起来，没有入法界。什么叫入法界？诸位从这个里面你去想。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心
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身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融合为一，这就是法界了。确确实实融合了。小我跟大我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哪有生死呢？没有了。求生死了不可得，生死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它都是对立的。真正入不二法门呐，那个不二就叫做一真，没有一法不是一真呐。这个时候，念不退了。

净土这一部经典啊，很多人没瞧得起它，分量太少了，薄薄的一小册啊。如果你念得很熟的话，五分钟就念完了。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大道理啊，究竟圆满的道理啊，究竟圆满的实相啊，谁知道呢？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说，细说广说，啊，详细的跟你讲，啊，广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们现在讲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开讲到现在，

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才讲到12卷呢。那么这个经总共有99卷，所以我估计呀，至少还要讲7年才能够圆满，至少还要讲7年，每一天讲4个小时。

华严经跟阿弥陀经这个内容境界是相等的，一个是细讲，一个是略述。文字有广略不同，道理境界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跟同学讲过，你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要把阿弥陀经讲好，你要通华严。你不通华严呢，你这两部经讲不圆满。所以古人说啊，这三部经是一部经的，大本、中本、小本，一部经。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西方净土无逆时物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个不得了啊！

啊，你看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逆十恶，这个是世间造极重罪业的人，他能不能往生呢？能。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这还得了吗？这么容易？但是你想想，到临命终时十声阿弥陀佛，你还能念得出来吗？在理上讲，决定可能。临终一念就往生了。问题是你临终会不会念呢？你有没有把握？你仔细看看那些临终的人，几个人临终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头一个条件。如果临终昏迷的时候就完了啊，临终昏迷助念都不可靠。啊，这个助念是我们全心全力提醒他。啊，他怎样才能往生呢？他听到别人助念的时候豁然觉悟了，万缘放下，这一心跟着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如果临命终时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最难放下的亲情恩怨，这最难放下的，啊，亲情放不下，恩怨放不下，立刻堕三途。啊，临命终时能够听到一声佛号通通放下，这个人可以说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的善根在这个时候现前，也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侥幸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是过去生中修行善根现前啊，他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啊，虽有善根，善根不能现前，引发不起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他一听就欢喜，一听就相信。早年我们在美国，这个华府周广大先生，他是属于这个往生，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临命终时，他也非常痛苦，好像也是得的癌症。我们华府佛教会有一些同修跟他太太认识，啊，他开面包店，啊，他太太到这个时候无可奈何了，啊，把他先生这个痛苦的情形告诉这个华府佛教会的同学，啊，那个时候。我还在那里挂名做会长，啊，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达拉斯，啊，我说你们赶快帮他助念，开导他，啊，非常难得，龚振华居士去开导，啊，龚居士能言善道，啊，一开导他果然接受，果然相信。就跟着念佛，这一发心念佛呢，他就给他太太讲，我痛苦没有了，
那痛苦马上就没有了。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叫他的家人、太太、这个家里小孩，通通给他念佛。念三天，他往生了。啊，临命终时才学佛啊！啊，三天往生啊，不可思议呀！啊，真正能放得下，啊，这种人很少很少有，啊，他虽然病很痛苦，他神志清楚。就这头一个条件啊，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清清楚楚，一点不迷惑啊。第二个呢，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劝导你，你一听能信能解能发愿啊，跟着大家念佛的佛号，他就真走。龚振华居士好像前几年也往生了。

您忤逆失误，临终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惑啊，一生造着极重的罪业，为什么临命终时还能往生呢？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门，善根非常深厚啊，这一生当中呢没有遇到善缘，遇到些恶缘，他才造恶，这是一时迷惑啊。到临终遇到这个善缘的时候，他阿赖

再也是这个善根又把它引起来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他没有善根的，他没有善根，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阿赖耶识里有叙事的善根，临终善有把它引发出来，十年成就啊，待业往生的。这就是阿弥陀佛48愿里的第18愿呢。底下这一句重要，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想想看，三不退、念不退是什么样的人啊？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化身菩萨了。我们就是下下品往生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得三不退，得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叫除此一家。你要不去，你有什么本事断烦恼？你有什么本事明心见性？自己要很认真细心去衡量一下。什么叫无逆？什么叫实无？这也要简单介绍一下。逆是叛逆，完全违背自信的，极大之恶。有五种。第一个是触佛身血。佛的福报非常大，你想害佛、想杀佛，杀不掉的，他福报太大了。但是你有恶心，偶尔叫他皮肤破一点、流一点血，这个可能。这是什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托钵，走的这个路，他经过这个道路啊，有一处地方是个悬崖。提婆达多就在这个悬崖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释迦牟尼佛托钵从下面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但是世尊有护法神。护法神在当中，这韦陀菩萨的护法神呢，用他这个金刚杵啊，把这个石头落下来的石头拦截住。这一拦截呢，这石头就打碎了。碎片掉在世尊这个脚面上，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存心害佛。佛是三界导师啊，人天眼目啊，你害佛戒罪不是在佛那里戒罪啊，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教化了，从这个地方戒罪，所以这个罪过就重了。你不是害一个人的，你是害所有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要靠佛的教诲。你把他这个杀害了的时候，这还得了吗？第二个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个得道之人，是善人的。也是好老师啊，善知识啊。

住在这个世间呢，教化众生呢。纵然不教化众生，他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福。这是一个真正智慧、真正福德之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不遭难呐。啊，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啊，他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磁场都变了。啊，那么你要害阿罗汉，也是害这一个地方的众生。啊，把这一个地方众生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杀害了，使这个地方人没有福、没有智。啊，第三个杀父亲，第四个杀母亲。啊，父母有养育之恩呐，不知道报恩呐。啊，还要杀父母的时候，这是忤逆罪呀。忤逆罪决定堕阿鼻地狱，忤逆罪最后是破惑合身。啊，破坏正法的道场。啊，极重之罪呀，为无间地狱之因。决定堕无间地狱，《地藏经》上讲得清楚，《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里面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做。不如法的那个佛教团体我们都不可以破坏，要如法的这个道场那就不得了了。啊，不如法的道场他自己背因果，我们不需要批评，不可以随便说他。啊，为什么呢？佛祖教诫我们，若要佛法心，必须生赞身，互相赞叹佛教就行了。他不如法，佛教到我们莫名就是不理他，也不要说他，他有他的因果报应，我有我的因果报应，这样就对了。决定不造口业，决定不谤三宝。啊，谤三宝，他虽然做得不如法，我谤他，为什么呢？别人会牵累所有佛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啊，那我们有责任，我们有因果，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了。怎样才如法？怎样才叫修行？怎样才积功累德？这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责罚啊，责罚绝分，善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啊。这一条啊，实际上相当不容易，就像大夫治病一样，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完全对症。

那确实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很明了的掌握住，的确比大夫啊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那没有问题。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个事情好办了。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这部经还没讲完，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证果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佛掌握你的病源，准确，说法对机呀。佛灭度之后，的确，这些弟子们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诸佛菩萨何以不应化到世间来呢？实在讲，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不如从前呐。从前的根性深厚即使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有沉静的心。现在没有了。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沉静没有了，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也得不到利益。没有恭敬心。所以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么责罚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知道自己的根性，知道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法门我学习，我依照这个修行，在现前去把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修学这个成就希望就越来越大了。不可以听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问题适不适合我修学？适不适合我现前生活环境？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佛菩萨祖师大德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释迦牟尼佛叫我们。

见。啊，净土的经论最少啊。包括近代祖师附赠上去的，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呐。啊，这五经一论哪一种适合我们？啊，选一种就足够了。啊，一种学习有了成就了，啊，得到法衣了，还有余力，可以再学个一种两种，不能涉猎太多啊。涉猎太多，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啊，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不取虚为法。啊，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知邪见，不是真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在净宗法门最近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说汇集本是伪经，这个说这个话是让这个真的是大方之家了，笑话了。啊，什么叫伪经呢？伪经是自己杜撰的，啊，伪造的。这汇集本不是伪造的，它字字句句有根据啊，都是佛说的，那怎么能称伪经呢？如果说是汇集都是伪造的，哦，那这个伪经太多了。现在所有道场里面用的这些忏仪，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那全部都是伪经。啊，这佛法搞了2000多年来，全都搞错了，哪有这种道理？话不能随便说啊。说话是一门大学问呐。孔老夫子教学，言语是第二课啊，啊，德行是第一了。由此可知，这言语看得多么重要。啊，吉凶祸福啊，言语要占一大半。啊，善言善行无量功德了。啊，如果是妄语两舌，那罪过无边呢。这个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知道啊。啊，要说汇集，就是伪经。把过去祖师大德全都骂到了，

王龙书汇集的《无量寿经》收在龙藏里头。啊，过去这个经典要收在藏经里面，是当代所有高僧大德来审查。啊，认为确实没有错，才能收入啊。啊，这些审查的意见送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入藏，所以入藏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啊，违禁怎么能入藏呢？啊，说这个是违禁，所有审查的那些高僧大德不全都是骂到了吗？啊，真叫是一网打尽了。好像认识佛法只有你一个人，除你一个人，祖师大德眼睛都瞎了。你晓得这个罪过是多重啊？啊，不知道因果可畏。啊，佛菩萨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佛菩萨慈悲也。啊，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听到这个话，啊，看到这个事情，感叹而已。啊，可惜你没有亲近的真正善知识，没有人教你。啊，确确实实是自己看错了，别人没错。这个究竟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分辨的，啊，不在当代，啊，历史会有论断。七菩提分里面，第二个是精进，常勤于真正，不取无益苦行，这个都是这 七条啊，都是依五根五力里面的慧根慧力智慧现前。但是你要知道，无根无力依什么呢？依前面的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啊，三十七道品啊是有次第的，没有前面，决定没有后面。啊，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则法，什么没有智慧呀？啊，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五根五力没有修啊。那五根五力何以修不成功呢？前面的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念处，没有在那里下功夫，那是基础的基础。

古时候的学人，无论在家出家，遇到真善知识好老师啊，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教导你，来培养你，啊，成就你。你自己智慧没有开，老师帮助你。等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抉择法门。啊，这个时候精进，勤于真正呐。啊，净宗真正就是一句佛号啊。诸佛如来，古圣先贤，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这个四种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啊，近代印光法师竭力的提倡弘扬。劝导我们念佛了，这个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不取五业苦行，啊，他的方法好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啊，休息好了接着念，使你在身体、精神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必须万缘放下。我到这个世间来，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决定追不回来了。往后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正觉悟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什么事与我都不相关了，我就一心念佛，活一天念一天，决定成功啊！啊，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最早教导我们的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呢，把心收回来呀，就是万缘放下了。啊，眼从色尘那里收回来，耳从声尘那里收回来，六根不要往外面奔移，啊，收回来。一心专念呐，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就跟孔这个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啊，这是真学问呢，啊，把六根收回来，不再攀缘外面六尘境界，这就对了。

这就叫一心专念，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夹杂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净念相即，那个净就是不夹杂，啊，相即就是不中断。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很好懂。啊，念佛的秘诀在此地啊。果然能够这样做，这叫真精进，万修万人去啊！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啊，一大堆的疑问，我常常遇到同学啊来问我。业障深重啊！业障重，样子在哪呢？样子就是这样的，疑虑太多太多，不老实啊，他的心定不下来啊。啊，果然功夫得力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如他了，他来找我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去做佛去了，我在他后面呢，他要找前面的，他怎么会找后面的？要找一定找比他高明的，不能找不如他的。诸位要晓得，讲经不如念佛，念佛功夫得力，正是这个地仙老和尚说的了。地仙老和尚是讲经的法师，你看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往生，他的赞叹，他说什么？你的成就比天下丛林方丈主持高得多了。天下红宗严教的这些善知识、这些法师，不如你呀！真的，这话不是假的。包括他自己。锅炉匠的语言好啊，真干真干了，那地仙法师语言就不行啊。你想念佛，这个人来请教，那个人来，请你去讲经，你什么法子？锅炉匠没人知道他，绝对没有人去找他。他不认识字。这个就是语言殊胜呐！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出名了，名气大了，好不好？不好，名气大了的时候，障碍多啊。找你的人太多，找你的人就是大仙差，就是让你的功夫间断，让你夹杂，你的功夫不成啊。纵然往生，你往生的品位不高，诸位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还会要去争名吗？争名争利呀，要自找麻烦。这些都要是真实智慧呀，你才能照料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行呐。世间人都认为名利好啊，修道人呢，名利是障碍啊，大障碍啊，障碍你精进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值得可取啊。早年我在美国许多道场，我都劝大家用这个方法啊，他们告诉我非常好。在一块共修，虽然在一块共修，还是个人修个人的，只有念佛的音声，这个音调统一，其他的都随自己的方便，这一个念佛堂划成三个区域，当中对佛像这个部分拜佛。拜佛的区域，靠佛堂两边靠墙壁静坐的区域，这个拜佛跟静坐当中是绕佛的区域，
啊，你喜欢绕佛，你走绕佛这个道。啊，你绕佛累了，你想坐坐休息一下，你直进面壁。啊，面向墙壁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啊，出声音念佛呢，只有绕佛人出声音，直进的人不出声音，默念。啊，或者是金刚持，口动不出声，养神恢复体力。啊，拜佛不出声。啊，听佛号声音。啊，或者是一句佛号一拜，或者是两句佛号一拜。啊，拜佛快慢都随你自己的方便。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啊，真的是老少咸宜。啊，老年人体力差，拜佛的速度很慢。那年轻人拜得很快。如果你要敲银磬，同时拜下去，同时起来，有的时候年岁大的人跟不上，他就生烦恼。啊，所以我们没有引磬。啊，个人拜自己的，通通没有压力，欢喜。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这着意就是不取无益的苦行。啊，这个苦行对我们实在讲没有利益，啊，我们不取。喜就这个觉分，诸真法喜，不以颠倒之法而喜。这个真法喜。是你修学功夫得力，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

颠倒执法而行，指什么呢？指外面的刺激。世间人无欲六尘的欢乐，欢乐场啊，世间叫夜总会呀。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离开学校，曾经在上海住过4个月。晚上朋友们呢，常常一起去逛夜总会。那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是颠倒智法而落。这些场合，歌舞的场合，这个戏剧的场合，这些都是依颠倒之法而习。住正法习，依圣贤教诲修行。修行里头有法习，功夫得力就有法习。得定，开慧。研究经教里头也有法喜，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世间圣贤读世间圣贤书，其如境界。夫子讲啊，不亦乐乐乎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个是一正法。而生的喜悦，气觉之里的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欢乐之喜，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喜乐不能叫觉知，那不跟菩提不相干，不相应。决定要跟戒定慧相应。要发喜。第四个是处觉知，处是断除断除诸见烦恼，不损真正善根。这个要懂得了，怎么样？把烦恼断掉，又不损真正善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烦恼即菩提，你看切菩提分呢，烦恼就是菩提呀。烦恼要是断掉了，菩提不也断掉了吗？那你善根就损掉了。那断除诸见烦恼，这个诸见是邪见。又不损真正的善根，这是什么呢？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它怎么个转的呢？这个里头就是觉跟迷，迷了的时候是烦恼，觉悟之后是菩提。

我们举一个最容易体会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一个同学，你在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别人有意无意回报你，你听了很生气啊，这就生烦恼了他回报你，你接受了，你心里面生嗔恨，还要想方法去报复。这就生烦恼了。如果你觉悟了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了。再严重的毁谤，你会念阿弥陀佛。我常说，你会感谢他。为什么呢？替你消业障啊。你看，烦恼没有了。菩提升起来了。诸如这种例子，一念觉迷，一念觉，烦恼就转成菩提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像这个佛经里面讲，人入仙人，遇到割离王割戒身体，这是最严重的灾难呐。那真叫冤枉啊！人如仙人，一点过失也没有啊！割离王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发那么大的嗔恨心呢？把人如仙人处死呢？这段故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这个《金刚经》只是引用一下，没有细说。割离王带着这个许多文武大臣，这个宫中的眷属去打猎。这也是值得很高兴的兴奋的事情带的有宫女，宫女的时候遇到这个人如仙人了看到这个人在山里头修道苦行很好奇向他问候。人如仙人为他们说法他们闻法非常欢喜割离王发现了当然里面也有些冤家对头说是这个修行人是个假的，不是真的，调戏宫女国王听得非常生气，处死刑，凌迟处死，这最大的愿望最大的侮辱。人如仙人，觉而不迷不但不恨他没有一点怨恨心，人如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感谢割离王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不就是断除诸见烦恼成就无上菩提。

提呀，不但是不损呢，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要记住啊，逆境、恶缘常常遇到啊，遇到之后，你想一想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教我们怎样除逆境，怎样除这个恶缘。要学诸佛菩萨高度的智慧，转烦恼为菩提。下面一个是舍觉知，舍所见念着境，永不追忆。这个除跟舍啊。除是对内，我里面的嗔恚，报复，这是里面的烦恼；舍是对外面的境界，外面五欲六尘境界常常在诱惑你，你见到了，听到了，不要着相，这个境界。这境界相啊，你不要着相。事过境迁，永远不要去怀念它。你每一次怀念，阿赖耶识里就落一个种子。这造业啊，口没有造啊，身也没有造啊，意在造业。要常常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佛给你讲的事实真相。凡夫很难觉悟啊，很难了解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真叫是千言万语啊。重要的是不断在重复啊。我们听得耳熟啊，但是不会用。境界现前呢，立刻就迷了。怎么知道迷呢？妄想、分别、执着生起来了，不管用啊！现在科学家，这是也很不容易啊。用科学的方法，这个高深的数学来推断，逐渐。对于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渐渐有一点明朗化了。比如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大家都很熟的《金刚经》上的。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钟茂生居士前几时在这边讲演的，讲这个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

无量劫长时间呢？一刹那短时间呢？无量劫可以浓缩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没有了。

他方佛土，距离遥远呐、啊。像《弥陀经》上讲的，娑婆跟极乐世界距离10万亿佛国度啊！啊，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我面前。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也没去。我们就在面前，远近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现在的数学推论到，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这佛经上说的这个，科学家点都可以相信啊。啊，那么说到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发现说，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刹那不住，逐渐呢，这个科学都把这些证明出来了。啊，他们虽然是证明了，理论上证明了没有问题，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是属于甚深的定力了。啊，甚深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除了，宇宙的真相大白。啊，真相实实在在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啊，不可思议的大自在啊，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未来啊，没有生灭啊，所以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啊，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又不是二，奇怪呀。啊，一念觉，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真法界。一念迷，这个世界就是无住无实。世界没有觉迷啊，世界没有染净啊。觉迷染净啊，是在你自己。啊，所以舍，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最重要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外头境界没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障碍是发生在妄想分别之中。啊，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没障碍。啊，我们凡夫搞错了，总认为障碍在外头。啊，佛告诉我们，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第六个是定，啊，定觉分。于住禅定境界，不生爱见妄想。这个后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定境界是非常快乐啊，禅悦为食嘛。啊，所以得禅定的人，往往他功夫不能再提升，他贪着禅定里面的境界，啊，四禅八定就是这样的，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畏着禅定，禅定，啊，那个畏就是乏味呀，禅定里面的味道啊，啊，他执着了，着了，不肯舍掉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着相，啊，着相啊，生起贪爱，啊，贪爱还是妄想啊，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你有高度的智慧，禅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那就对了，就一点副作用不起了。啊，我们现前境界也是如此啊。啊，这个境界你可以享受，可以说，你可不能执着。啊，如果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啊，幕后一个是念觉知，念觉知定慧平均。啊，如果定超过慧，就昏沉了；慧超过定呢，掉局。啊，掉局是什么？这个心里头妄念就妄念纷飞呀。啊，妄念纷飞的现象，慧多定少；昏沉呢是定多慧少。所以啊，时常保持定慧平等。都是属于智慧啊。上面我们介绍了七菩提分，那么这是平常用功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它这里是个原理原则。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紧的要会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练思练心呢，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实在上说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纯熟啊，是我们应当啊要知道学习的。幕后这一段呢，八圣道分，啊，八圣道啊，又名八正道。修学成就啊，正知先前，觉不迷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所依靠的一定是有根有力啊，在日常生活休息当中
能够调节身心的，那一定是七菩提分，帮助你转境界，成就你真实的功夫啊！啊，那么八正道了，这是正知现前了，啊，你才真正能够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觉真境呢，一条得到了，其他两条同时都得到。啊，觉而不迷的人，他决定不会有邪知邪见，啊，决定是正而不邪，决定是心地清净，静而不染，啊，他心地要染污，他就不觉了；见解要不正呢，他也就不觉了，啊，所以这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一个得到，通通得到。我们先看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啊，修五漏行观，见四谛分明。五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那什么叫五漏呢？我们用最简单、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那我们就知道了。啊，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妄想分别执着。那无漏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修无漏观。啊，这个见解正确，正知正见呢，啊？你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两重因果。啊，苦集世间因果，灭道处世间因果，我们常讲宇宙直接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真见。那么用现代世间的话来讲呢，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啊，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实在讲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于是真相啊，就看不清楚了。啊，佛真是了不起啊，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你的观察正确了啊，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这是正见。第二呢，正思啊，也就正思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思啊。啊，欧耶大师

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有无漏心相应思维，动法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那我这个讲法呢比较简单，比较好懂。意思并不违背，

我用的是《般若经》上的话，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无知是甚深的禅定啊。他不是不知啊，他是知啊，但是他没有起作用。这个作用是自受用，不是他受用。一切明了，又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就是般若无知的样子。啊，极，极是一念不生呐。啊，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像什么呢？像水，风平浪静。啊，水清净，没有一丝毫污染。像一面镜子一样，常照啊，常极啊，水一点都没有动啊。我们想这个境界，啊，这个水比什么呢？比心。心在极静不动的时候，啊，它照，它不是不照啊。自自然然的照啊，啊不是有意照啊，啊也不是无意，有意无意都没有啊，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常讲说法尔如是，这法就它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诸佛如来在果地上就是这个境界啊，不但佛入了这个境界，那我们一般讲呢，寂灭人的菩萨都是这个境界，寂灭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都是这个境界，比无生人的境界高啊。啊，无生人要跟他比的时候呢，这个寂灭人的时候，好像水完全静止了，一点都没动了。无生人呢，还有一点微微在动。你要很细心，你才觉察他；你也不细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动。啊，所以很微的波浪。照外面的境界呢，也照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湖光山色了，倒影在湖里面呢。啊，那个景非常之美呀。啊，你仔细看看湖水，哎，还是有一点小波浪，不是大波浪。啊，并不是完全平静。那就像无生人菩萨的境界，极灭人境界是一点点这个波动都没有，这般若无知的样子，无所不知。

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诸佛菩萨，菩萨我们不说别的菩萨，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七地以上的极灭人的佛菩萨，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这个佛菩萨有缘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到那个地方就现身说法了啊，现身应化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对没有去想一想，哎，我要去现一个什么身呢，没有，没这个意思，自然的啊，他要是去想一啊，我想现个什么身，那是凡夫啊，那不是菩萨了啊，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现有情身，现无情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确实都没有起过心，没有动过念，啊，就是说，他永远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他到我们这儿来应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真的动了念头了吗？没有啊。他真的动了念头的话，那他就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啊，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过，他还是永远住在极灭人里头，清净极灭里面。自自然然现身，那现身呢起作用呢就无所不知啊，这无所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不知从无知来的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到那里请教立刻就给你解答了啊，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没有啊，你问立刻就答复你，那是什么呢？在极灭地里面呢，极灭人地，极灭地里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湖水啊，平静，一点点波浪都没有，他照得很清楚，你问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清楚呢？你的心不清净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佛心清净不起波浪，众生心呢无明是波浪啊，不小的波浪啊，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不小的波浪啊，分别更大的波浪，执着惊涛骇浪啊，你看看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糟了吗？所以什么都不清楚啊！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清楚啊，为我们示现我们也看不清楚，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心水是波涛河浪，大风大浪啊，风是什么呢？是境界风动，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眼见色耳闻声，立刻就起心动念，一点定功都没有啊！没有定功，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定从哪来？啊，慧从哪来？慧从定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所以佛有真思维呀。啊，化身菩萨有真思维，明心见性，啊，他有真思维，就是他思想正了，前面是见解正了，正见，这个思维是正知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正知正见，啊，正知是正思维，这个正见是拔针道头一个正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了，完全是智慧。啊，那我这个说法，诸位好懂。第三个真语，除四邪命。舌、诸口业名真语，那么什么叫四邪命？注解里头有，佛学大字典有，教程法术也有。这个四种多半是说出家人，但是现在在家人也犯这个毛病。第一个叫方口舌，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喜欢巴结权贵，

像古时候讲的水客啊，游说四方，得的名闻利养，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的一条，为自己利益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目的在此地。从这个地方发心的叫邪命啊，如果是正知正见，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安全、众生利益，那你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是正语。啊，那个方口石像中国古时候抒情仗义啊，他完全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功名富贵啊。啊，在诸侯大官贵人面前游说，啊，制造纠纷，这个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众生利益，是为个人利益。啊，所以他不是圣人，他是凡夫啊。这一类的啊，我们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怕诸位要是误会了，真正需要你啊，你确确实实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缘分，为社会安全、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做一点事情呢，你不去做了，那你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为自，一个是为他了。为他就正于为自己邪命啊。啊，第二种叫唯口实。啊，这个实实在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方式。唯口舌实是用咒术、占卜、算命、看相、看风水这一类的啊，用这一类的方式取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叫唯口实。第三种呢，两口实。两口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预言啊，两观心修啊。啊，预言吉凶祸福啊，也能得到一些人的供养。自古以来啊，
古今中外啊，都有啊。众生总是希望呢，趋吉避凶。所以对于许多预言呢，也都很关心重视。在千禧年这个前后，真的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预言都说这个时候有大灾难，甚至于有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世界末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灾难很多很多了，这个样子属于两口食。第四种呢，叫下口食。下口食是自己种植，佛给出家弟子定的制度是七十，自己不种植啊？为什么？种植就有收获，就有生产，容易引起贪心。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方式都是叫我们断贪嗔痴慢的。每一天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贪心，没有分别，决定起不了功高我慢。我自己种植

恩禅我有收获，起贪心，起傲慢，哎，我今天收成很多，你看我收的比你们多多多。会引起烦恼啊！啊，佛不许可啊，只准许我们起始啊。其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佛都不去啊。啊，那么这叫四邪命。因为这些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与口业有关系。啊，我们讲的是绮语啊，哎，花言巧语啊，这里面免不了就有妄语两舌啊，绮语。打动别人的心啊，希望别人供养啊，这都叫邪命啊，都是错误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世尊对于我们的用心。啊，是我们烦恼不起，常生正念，摄诸口业，这个口业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决定没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的正业。啊，这个正语。第四，正业，出生一切邪业。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事。哎，你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事情造作完了，这个结果叫业。啊，所以事业，这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啊，事是正在造作，啊，业呢是造作的结果。那么一切与真实智慧相违背的那个业，都不是真业。啊，这个我们再换一句话讲，大家好懂。你从事于任何事业里面，包括你学佛。你修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业就是邪业，就不是正业。正业里头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啊，事出世间任何行业，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叫正业。你看了，住清净正身业。啊，也就是说明你从事于任何事业，哪个行业都好啊，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正业
啊，

与这个不相应呢，邪业。出家了，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提高知名度，是希望大家对我尊敬，希望大家对我供养，这是邪业，这不是正业。讲经说法是为续佛慧命，是为弘法利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绝对没有丝毫自己利益加在其中，这是正业。换一句话说，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加在里面，正业就变成邪业了。邪正从这个地方分呐。

第五，正命。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

这个真命呢，命是生命啊。凡夫总是希望命长一点的，命好一点的。前面瑜伽四中邪命啊，是说你谋生的方式。这个里面呢，五种邪命，跟这个前面讲的四种邪命呢，很接近。但是它有差别。正命不仅仅是正命，八正道这个正字都是无漏慧，一真实智慧。智慧里面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漏慧。啊，这个诸位就容易懂了。智慧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或者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智慧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个人希求名闻利养，啊，夹杂贪嗔痴慢，一切都不正了，啊，全都变邪了，啊，不夹杂，绝不夹杂自私自利，绝不夹杂名闻利养。绝不夹杂贪嗔痴慢，这真正的智慧，一切都正了。啊，三业身口意，前面讲四邪命是专门讲口，这个里头包括有身，包括有意。啊，这个五种邪命比前面的范围要大，啊，这个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异象奇特，

啊，这心术不正呢、啊，故意表现呢与人不同，啊，古时候就有啊。修苦行啊，苦行是古印度宗教所敬仰的，佛法也非常尊重啊。啊，他修苦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叫别人对他生起信心、恭敬心，供养他。目的在这里，心术不正呐、啊，就刚才讲了。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啊，没有真正的德行，啊，用这个方法，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啊，为利养故啊，自说功德了。啊，目的引诱别人，啊，凡是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为名闻利养呢，自说功德了。第三种，占相即修。啊，为人说法，说法里头夹杂着占卜，啊，看相算命，啊，这个看风水，啊，教人怎么样趋吉避凶，目的都是为贪图利养。第四种啊，高深显微，令人畏敬呐。啊，用种种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没有实德能，啊，用其他的方式，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利。第五呢，说所得供养。目的是说那个人供养多少，这个人供养多少，那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这些决定不虚口啊。啊，那么这个五种佛说了，都是以不正当的念头取得名闻利养，啊，靠这个来活命，所以叫五种邪命。佛法决定不虚。清净正命，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

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啊，财富佛讲得太好了，无论在家出家了，布施是财富的真因呢。你肯修布施，你物质生活怎么可能缺乏呢？啊，一切布施供养，不求自然就来了。什么原因呢？常修布施供养。啊，信徒布施供养多了，自己用不完呢，辗转布施，替他修福啊，自己福在其中。你看看，供养我的人，我把供养转做布施，我有福，他也有福，自他都有福。啊，如果我不肯布施，我要贪图享受，我自己的福报没有了，他供养的人也没有种到福。啊，没有种到福怎么办呢？哎，这个佛家常讲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将来还还债呀。人家布施供养你多少，你将来还要还多少，还得加利息，麻烦大了。啊，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急需啊，看看这个世间哪些地方需要，赶快布施掉。啊，经论上常讲啊，布施供养福无边呐。邪命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呀。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这种心，这个心行造业，他哪里有福呢？啊，用欺骗的手腕来对付别人，大错特错啊！

第六，正精进，勤行精进，修涅槃道。所以，通通依的是真实智慧。那我们今天这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涅槃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圆满大道啊！能不能成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精进。如果你还懈怠，你还放逸，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那就很难讲了。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为什么呢？不符合西方极乐世界居民居住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你不居住他的要求，他要求里头最重要的，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真的最重要啊，妄念太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比不上一些老太婆，比不上那些愚痴的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认识啊。他有真正的德行啊，他什么德行啊？他没有傲慢，他处处谦虚卑下，一切时一切处不敢站在人的前面，谦卑呀，这德行啊，老实是他的德行，他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需求，老老实实的念佛，什么妄想他都不生，他统统放下了，念个几年他成功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都不能往生。这些人我们没瞧得起，没有把他放在眼睛里面，他们做佛去了。他们真精进啊！我们这些人什么乱进、杂进，什么都想学，样样放不下，坏在这里。正念，念正道即诸道法。在我们这个法门，正道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道啊！
啊，助道是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功累德，回向净土。啊，我们修五戒，修十善，修六度，啊，修四摄，修三十七道品，通通叫助道法了。啊，帮助我们断习气，断烦恼，啊，帮助我们坚定信愿，啊，帮助我们一心精进，做到法。啊，这个叫正念。最后一个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呐。啊，心要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真定啊。

心不颠倒，那正慧呀。一心不乱，自己烦恼。我们不能讲灭，断呢，这功夫很深呢，我们做不到啊，扶住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信心愿心，这个念佛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服了。能够扶住了，他不起现行了，这个就是初步的念佛三昧。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没断，但是它不起现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执着不起来，分别不起来，妄想不起来，这就叫功夫成片。这就是初级的念佛三昧。你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呢，你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有把握了。我们见色闻声呢，还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要记住，没有真实功夫啊。我还被外头境界转呢，虽然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功夫成片，往生没有把握啊。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大，多重要。这个经上讲的无漏慧，就是智慧里头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句话诸位牢牢记住，夹杂妄想分别执着，无漏慧就没有了。那你有的这个智慧呀，那是佛经上讲的是智变聪，不是真实智慧，是智变聪。是智变聪跟真实智慧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有妄想分别执着。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是是智变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智慧，叫无漏慧。心定了，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好，这个八条名相跟诸位介绍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接着看《说法庄严》最后一段的八声道分。这个八条前面跟诸位略略的讲这个名相的含义介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世尊教学的纲领原则，84000法门，无量法门，总都相应啊，但是在不同的法门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要懂啊，让我们在修学现前呢，就能够得利益，就能够啊达到我们的愿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些同学修学的是净宗法门，那净宗法门这个八正道怎么个解释法呢？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真经我们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如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决定不怀疑，这是真见呐！我们的真见不是直接见到西方世界，是间接听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世尊有坚定的信心，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老人家所说的话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佛讲的话字字句句是真实的。我们正见呢，以净土三经建立的，深信不疑，这是净土宗的正见。净土宗的正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正思维啊，思念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也就是经要熟读，要常常想经中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常常想。前面这个正见是信心呐，这个地方是思维呀，常常想啊。为什么？如果不想西方极乐世界呀，你就胡思乱想了。
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是轮回业。啊，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果报。啊，所以我们把轮回的心、轮回的念头、轮回的业，转变成西方净业。啊，我想极乐世界，我想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报庄严、正报庄严，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怎样落实在现前生活之中？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好啊。啊，什么是净宗学人的正语呢？正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正语。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打招呼，啊，都是合掌阿弥陀佛。人家叫我们的名字，我们答应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电话，拿起电话起来，阿弥陀佛。我们的正语，时时刻刻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那我们的正业，意业想阿弥陀佛。身业礼阿弥陀佛，口业称阿弥陀佛，净宗的三业。啊，正命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身，有一天受命念一天阿弥陀佛，一教奉行。身于意三业的演说，啊，为人演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

这是为人表演呢，让人家看到，这不容易啊。人哪个人不死呢？人都要死啊。谁能够走得这么自在呢？这么潇洒呢？这么清楚明白呢？念佛人。

0: 说服力，那么这些科学不能解释，这是超科学，科学是有限的，就是有局限的。 有范围的，还有无局限、无范围的大学问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临界超越科学，换一句说，科学的范围呀，只是在人道啊。人道以外的设法界里面，它只有是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还是有限。它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
1: 它不能够适用于设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不懂，你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当中，这个范围是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0: 出不了六道轮回，换句话说。 那真的，佛经上讲的是四时。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佛法给我们讲啊，觉迷啊。那么说到迷信。 说实实在在的话，迷信宗教、迷信古圣先贤，我们很冷静、很客观的来观察，比迷信科学的利益要大。为什么呢？ 古圣先贤宗教里面所讲的，超越我们人间的空间维次，它真有啊，它不是没有啊，灵界确确实实存在呀，现在有不少。 学科学的人，坚固执着科学，但是这些人一接触到灵媒，他相信了，从他自己身上、自己经验里面证实。 确确实实有灵界的存在，这些科学家，几十年迷在科学里面，最后相信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报告，最近印成书，诸位能看到。 在中国，在外国，太多太多了，都回过头来了，都相信了，肯定灵界的存在，这个灵界泛指。

除人法界之外的九法界，都叫灵界。灵有高低不一样啊，在所有宗教里面，佛教讲的最清楚，讲的最透彻。啊，不但把正报讲得很清楚啊，义报也讲得非常清楚。啊，义正庄严呐。啊，所以义，啊，业的只是生于义的造作。不违背经教，正义。违背经教，邪也，就错了。啊，什么是正命？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金蝉佛事，每一天就像一般打佛七的课程一样。那我们这个学会跟净宗学院加了一门功课讲经，戒心相应，这是我们的真命啊。我们依这个来活命啊！今天道场没有恒产，啊，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化缘，我们的生活从哪里来？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我不担心，啊，我为什么不担心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一心向道，一心为法为众生呐。这一生呢？由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心。啊，今天没得吃，过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一点都不操心。啊，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过一天。啊，这个过一天呢？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就是修布施啊，这个我讲的太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啊，外财布施，我们内财在布施，啊，每一天在表演呢，在给大家看呢，啊，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

天天没有间断呢，果报就很殊胜了，什么都不缺乏了，不求而至。我这50年来亲身的体验，确确实实如此，我一点都不怀疑。绝不为物质生活起个妄念，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你相不相信？道场有护法神护持啊，除诸佛护念之外，还有护法神护持啊。你的心在道，行在道，护法神也要照顾啊。如果你心行与道相违背，那什么叫道呢？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我们样样遵守，心行在道。如果我们不遵守，那心行就离开道了，离开道了，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护法神也走了，不再照顾你了。你几时生忏悔心，我错了，我回头了，佛菩萨又来了，护法神也回来了。护法神佛菩萨不会生气的，你心行与道相应，他就来了，与道相背，他就走了。所以还是相应的好啊，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自己的见解、思想、言行跟经典相应，不相违背。读经真正的用意目的在此啊。我们的生活是正命啊，正经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懈怠啊。首先成就自己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妄想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确实那根本有断的，但是怎么样呢？不发作了。在逆境恶缘里面不会生烦恼不会生嗔恚心，在顺境善缘不会起贪念，这就是功夫成片了，你扶住了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的功夫

就能够保证往生。啊，但是这个功夫啊，你要一直保持下去，你不能够大意，不能够轻心。要知道烦恼习气很重啊，烦恼习气累积的这个时间太长，如果我们稍稍粗心大意，它又冒出来了啊，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高警觉，一点都不敢大意啊，到什么？到事业心，事业心完全控制住了啊，不必作意，他也扶住了。到理业心呢，那就好了。把这些烦恼习气转变成菩提了，那真的叫断烦恼了。离业心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啊，这是一般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证得的啊，但是功夫成片呢，可以说每个人只要你肯用功你能够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功夫成片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啊，这个得到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自自然然的，并不是有意啊来控制，有意来压，啊，有意来压，你是在修学的阶段，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功夫成片真正得到了，不要作意，啊，自然的。就是反应呢很自然好境界啊，不难啊，一般人真正肯干的人，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来看啊，三年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我达不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要生惭愧心啊，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个人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啊，只要我见到他，我对他一定比他对我还好。我报答他。所谓是，受人滴水之恩呢，常思涌泉为报。啊，但是他不在我面前呢。这个心里干干净净，

痕迹都不留。这是智慧啊！啊，就是什么呢？决定没有贪念。啊，这一见面呢，报恩、感激的这一种心，自然就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呀，这不是情识啊，这是智慧呀。啊，心地啊，永远清净平等觉。啊，那也许。同学们要问了，有很多人问我，馆长走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常常想念他了？是啊，这是不是属于贪念呢？如果落在情识里面是贪念，如果在政治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教学。我们这里给馆长做了一个纪念堂。这是教育啊，社会教育啊，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啊，过去他对我们的好处，啊，我们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呐。啊，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特别在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呀，知恩报恩的少了，都是忘恩负义呀，忘恩负义，果报在三途啊，知恩报恩的时候，果报在人天呐。怎样能帮助一切众生不堕三途？啊，还能享人天福报？这个是这个教育，功德很大很大。如果这样做，心地又保持清净平等觉，超越六道轮回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真业真命。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怨恨的人，冤家对头，心里头不能有一点嗔恚，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不但没有，时时刻刻还要注意到，他要有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常常觉了冤家要化解。过去的续怨，现在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当他遇到困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计前嫌。这个结就化解了。佛法在世间干什么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
佛法住在世

先是教化众生呐、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教学啊，觉正经的教学，把正道的教学。啊，第七个正念，念兹在兹，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正念呐。二六十种支持名号，正念。啊，一切言行与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相应，助念，正助双修啊，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阿弥陀佛。啊，与佛相应的啊，真定，这一生一世，我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啊，我就依这个经典，绝无动摇。正定净宗的八正道啊，我们再看这个后面呢，有一行文，八正道有这法觉分，那这个七菩提分里头第一条啊，不以偏邪故入正道啊！啊，抉择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法门，无漏圣法叫正，能通涅槃这叫道。啊，那净宗真的是正道里面的正道。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这是道啊，大道啊！啊，三十天七品，受法虽尽，啊，这是三十七个大纲啊，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之法、所修之法，通通包括尽了，没有一法能超越其外的，但是你要晓得机缘不等啊，每一个人，机是机会，缘是缘分啊，每一个人生生世世的机会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做种种开合啊，开就是展开，合就是归纳啊，展开无量无边法门啊，要是归纳了合起来了，合起来就不外乎觉真经了啊，不外乎戒定慧了啊，通通的包括了。

啊，这名义不同，无不言长啊。言是诸佛菩萨天天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啊，你要真会看，情与无情，通通在表演。啊，这个诸佛如来表演正面的，表演觉那一边；六道众生呢，表演迷这一边。我们在台下看戏，看得好清楚啊。哦，觉那边是光明的，迷这一边是黑暗的。行善得善果，造恶得恶报。变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啊！啊，我们自己在这个里头啊，又是演员，是又是观众。啊，这个一般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是观众，观众不是演员，我们这个很妙，啊，妙极了！啊，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以这个法叫妙法了。啊，真正修行人，修觉真境的人，他什么都在观察，什么都在看呐。啊，整个宇宙都在表演，他在这个里面成就界定慧，成就了觉真境。啊，没有一法他不清楚。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性相离事因果，寥寥分明啊，这是慧也。般若里头的无所不知啊。啊，虽然无所不知，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啊，这大定啊！啊，这个大定呢，这大定真心呐、啊，慧是真心的起用啊！啊，心即灭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就为我们显示啊，摩尼。就是清净即灭啊，我们自己对自一定要修清净即灭啊，那个灭就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啊，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即灭相。心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又非常慈悲，能忍，释迦是能忍，活的不是死的，啊，外面境界，这个能量讯息传过来，立刻就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从寂灭之离体上升起的反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啊。我们对于这个境界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我们怎么修法？搞清楚，搞明白了，哦，晓得，佛菩萨是这样的，那我得好好跟他学。啊，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啊，仁慈、

普度一切众生，你看，不爱自己的清净寂灭，啊，离世无碍啊，世事无碍啊，啊，这个我们才知道，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发生的，离妄想分别执着，世事无碍。

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无不言常，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福灭烦恼也。”福跟灭是两个阶段。在我们念佛这个功夫里面讲非常明显，功夫成片福，事业心不乱还是福。你一心不乱了就灭了，烦恼统统转了，转烦恼成菩提了，你一心才转。那么由此可知，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功夫，事业心不乱呢，超越六道了，那是四圣法界。还是福，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转了，真的灭了，烦恼灭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三宝略释啊，三宝简单的说，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三宝的名字，佛法僧，佛有法报应化，有三身呐。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这都常讲了。法呢，有四种：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有教理行果啊。这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不管这个经大小。不管这个经浅深，通通具足教理行果。如果这个经里头不能包括这四个意思，这不能称为佛经。只要是佛经的话，一定具足这个四分，教理行果。僧呢，三乘先生。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个里头有贤有圣，贤圣的差别不一样。菩萨里面。行人是初住菩萨到十回向，圣人。

人是初地到等觉，三行十圣啊，菩萨的先生啊，小乘里面的先生呢，四果是圣，四相呢是仙，初果相是仙，须陀洹呢就算圣，二果相是仙，斯陀含是圣。这三贤各个阶层的贤圣不一样啊！贤是在修学的位置，圣呢是正果的位置。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你在学校读书没有毕业，正在学习，这是贤。你的课程读完了。毕业了，拿到学位了，这是圣。好比我们现在世间这个学校的制度，你在大学念书，成为贤。哪一天你拿到学士学位了，你就是圣，小圣。再继续念书呢，念硕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贤，学生都是贤。硕士班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这圣，终圣。如果再念博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贤，这是贤位。博士毕业了，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了。上圣，上中下了。三乘贤圣呐。佛法僧，三宝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坛经》里头不讲佛法僧，他讲觉真经。我初读《坛经》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别人都是讲佛法僧三宝，他为什么讲觉真经？必定有缘故这个缘故很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佛法僧呢，概念呢模糊了，只知道这个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六祖大师有智慧，大慈吧，大悲也。他把三宝的意思给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得受用。他给人传授三皈，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的。他传授三皈的时候，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样传授的。注意在《坛经》上就看到了。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

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要是多加几个字，大家更清楚的认知。什么是佛呢？觉而不迷是佛。什么是法呢？正而不邪是法。什么是僧呢？静而不染是僧。你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不会再说你佛教是迷信了。否则的话，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你说佛，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你说法，他就想到经典；你说僧，他就想到出家人。换一句话，完全着了相啊，着了相不知道意思啊。所以社会大众啊，就产生一个误会，哎，佛教是迷信的。那六祖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呢，这个错误的观念立刻就化解了。所以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你就用六祖大师这个话告诉他，佛教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简简单单12个字，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正法了。这是常识，这是学问。我们接着看三宝的乐事，别相、前面跟诸位简单介绍过了，下面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里面，佛是什么意思？湛然智照，灵明觉了，这是佛。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德能，现在科学里面的术语叫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自心、你的真心啊，本来就有的。本有的，佛经上常常讲的“法尔如是”，这个不关修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不来不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不增不减，你觉悟没有增加，你迷惑也没有减少。所谓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信得了。一切众生呢，个个具足啊，平等呐。湛然是清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自信真心的本体，它没有形象，

它无处不在。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从体上讲的啊，真心本性啊，是宇宙人生自他的本体，它是一不是二的。什么是法宝呢？色相离体，清净圆妙。这是法了，实相，实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实相。就是唯心所现，这实相啊，清净圆妙啊，啊，这个相的时候真的是一尘都不染呐、圆满微妙，或者说圆融微妙。

啊，这个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妙啊！这个是一体三宝里的法宝。实在讲，佛法僧是一，不是二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不能分家的。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佛是从体上看，法是从相上看，身是从用上看，从作用上看。啊，那个身宝呢，离智不二，合合无为。啊，你要真正参透了，明白了，宇宙之间是一个大河啊。啊，日本的文化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日本的祖先很聪明啊，把他们的民族命名为大和民族。啊，这个大和的思想是从中国儒道跟佛法的精髓呀。

先人的祖先呢，用这个来教导后世子孙呢。后世子孙如果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够把它落实，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是佛经上讲的经纶圣王，全世界的领袖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为什么呢？你推动和平，世界和平，世界是一家了啊！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全世界，就像爱我家人一样。大伙啊，那么祖宗虽然提出来了，后世没有做到啊。

我们不要瞧不起祖宗，不要认为祖宗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他们的精神文明，我们后人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的智慧、学问、心胸。见识真的是博大精深呐！与法性相应呐，佛法是印度的文化，儒道是中国的文化。千万年来，蕴集着真理。绝对不是前智之人所能够窥见的。这是讲一体三宝。底下一段。行树演法，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舍利弗我们接着念哈，接着念这个经文，舍利弗，如卧为此鸟。摄是罪报所生，所以这何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呢，行树演法。风树作乐这个风吹在宝树，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树众宝所成这风一吹呀，这个树的枝条这个树叶互相碰撞就发出音声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世间人常常用着风铃一样现在在外国我们也常见风铃我们挂在户外风吹的时候自自然然它就出很微妙的音声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更不必说了宝树太多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美妙极了风树作乐不是人去做的他所处的这个音声诸位要记住，佛常常在经论里头跟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一段事情

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出这个水的实验，水洁净这个实验，

依报随着正报转，证明了啊，发心，啊，真心发心呢，湛然知照，临明觉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见闻觉知”，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啊，具足本能。这个现在人家能量本有的能量，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有这个能量啊。所以水证明了它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我们给它这个资讯啊，这个加给它，它立刻就有反应。善的好的反应非常之美，啊，那么这是水界经里面看到反应，啊，还有练气功的，啊，练气功现在也很这个流行，啊，测验当中呢，这小朋友七八岁。到十四岁以下，没有受过什么染污，心地很清净、很天真，这种小朋友，只要经过一个小时的训练，他的手指头啊可以摸字，可以认识字。啊，你写出这个数目字，啊，从一写到一百，啊，这一百个。啊，你不要让他看，你让他手去触摸，然后叫他说出来，这是什么字，他能说得出来。啊，几十次的试验没有一次错误，说明什么？手能看，这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心要清净，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东西的什么，你写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鬼神的名号啊，这个字他不认识，他有感觉啊。你写个佛字，哎，他这个里面放光，金色光，放金光，打开一看是佛字啊。有的是叫摸哦，这个就放光，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啊，打开一看，写的是药师佛，啊，只有灵界的东西啊，写这种字的时候，他认不出来，他能把里面的形象给你说得很清楚，啊，这。这一些人去做这个实验呢，找小朋友实验呢，大概一百个小朋友里面呢，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实验成功，啊，最多的时候啊，一百个小朋友差不多就有四十多个，啊，这是最多的，最少不会少过十个人，啊，年龄在七岁到十四岁。这就是科学的实验，这个实验都没法子解释啊！啊，证明手触摸，啊，真的能看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俗作恶，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心多净、多善、纯净、纯善，外面这个音乐的音声呢？跟你的心灵起感应道交啊，最美的乐章啊，不是人写的，自然的。

实在说呢，我们现前这个风树一切的阴身也都有业障，随着这个世间居住的众生，他们的心力反映出来的阴身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善呐，心不清净呐，所以这个阴身很恐怖啊，让你听到没有安全感呐，啊，狂风暴雨。记住，一定要记住，佛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什么是正报呢？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正报。所有一切物质环境，我们自己身体，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例外，啊，它是物质，啊，所以心跟物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啊，这个物质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决定不能分，如果要分的话，它怎么会有感应呢？啊，那不可能有感应。它的本体，本体是真心吗？是法性吗？啊，法性它自自然然具足灵明觉了吗？啊，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吗？这他的本能嘛，他怎么不会听呢？怎么不会看呢？那你就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山河大地什么他都看见了，你还能瞒得了谁呀？啊，我们的言语说话，说悄悄话，他也听到啊，尤其是现在用这个手机。啊，借着无线电，你这个话传遍整个虚空。啊，对方人拿到手机，这个能听到你的，那个灵界的众生不需要手机，他全听到了。啊，事实真相。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了，要慎独啊。一个人要谨慎呐、啊，所谓是“舍手所指啊，舍目所视啊”，啊，就好像常常有十个指头在指住你，啊，有十个眼睛在看着你。现在我们晓得不止啊，无量无边的眼睛在看你啊，无量无边的手在指住你啊。哪里是十个？如果十用佛法讲表法啊，佛带十代表圆满，这讲得通啊。所有一切生物，我们今天讲生物，还有非生物啊，生物是有情众生，无生物是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全都看见，全都听见。人不能起恶念，不能说恶言，不能有恶行。啊，所有一切众生、天地鬼神，通通都看见你。
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逐渐逐渐证实了。在从前我们只在古籍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啊，相信科学是迷信，现在被科学证明啊，真的有这么一桩事情。所有一切万物都有灵性。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切万物都有法性。法性它本来就具足灵明觉知。也就是这个日本科学家发现的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这是本能。这个是自性法性本来具足的能量，散布在虚空法界，散布在一切众生。再看底下一段，微风作乐，微妙法音，闻震发落。听这个法音呢，都会开智慧。会让你心地更清净。自自然然念觉、念正、念净，自念三宝啊，得正念落也。此中显化禽威风，树王等音，即一切一真假实。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假是相分，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法性。所变的法相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生灭。能变的法性是真的。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身四德了，毫无差别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四德是常乐我净呐。不但这个经上讲的这些鸟不是畜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何况有实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要知道这种变化所作只限于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是刚刚去往生的，凡情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变化所作啊！我们从这点看的是慈悲到极处啊！阿弥陀佛是真正是好老师啊，纯纯善诱我。

啊，底下说，情与无情同玄妙法，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言说，随类过解，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啊，为什么听到之后，他们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自自然然生起来？环境太好了，啊，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好的环境，哦，要用很多心思，要去这个设计，啊，去想象，去设计。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园林，啊，人工造的。苏州、扬州、杭州，啊，北京许多地区在从前，啊，这个过往大臣、大富长者，他们家里的花园规模都很大，啊，这个一般人大概最熟悉的，啊，因为看过《红楼梦》小说，《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精心设计，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真正的大观园，不用设计，自自然然变化所作，这个里头的微妙到极处啊，无法想象啊，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呢？性德自然流露，啊，就是你真正达到纯净纯善的境界，完全恢复了自信，啊，自信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是这样的美好，一丝毫的缺陷你都找不到，人工设计的，设计的再好还是有漏洞，还是有缺陷，啊，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自信流露出来的是真善纯善呐，啊，那么这个里面情与无情，情是指众鸟啊，无情是树木花草，都说法了。啊，鸟在那里叫的时候，你仔细听，它在说法。风吹树叶，啊，树都是宝树，啊，这个树叶互相撞碰的时候发出的音声也是在说法，啊，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音声周边法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他说法的内容四教道品啊，无量法门同时演说啊，那同时演说，那我们不是听乱了吗？哎，不会，你想听哪个法门呢？你去听，就是说这个法门。我们两个人同坐在一起。我想听弥陀经，仔细听呢，他所讲的全是弥陀经，

你坐在我旁边，你喜欢听华严经，啊，你所听的呢，全是华严经，妙啊！啊，这就是真正佛法里头所说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听什么法门，你就听，就是那个法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做不到啊，科学仪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设备，啊，我们有个播音室，啊，我们把这太多了也不行啊。几十部经典，甚至于几百部经典，在不同的频道，啊，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同时播出去。你想哪一部听哪一种经，你还要按个按钮，频道按对，你才能听到。啊，频道不对就听不到了。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小的收音机。啊，我听华严经，我按华严经的频道；你听弥陀经，按弥陀经的频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呐，啊，他没有频道啊，啊，他也不需要用机械啊，随心所欲。啊，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想看什么你就看到影像，很不可思议啊。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我们那些亲戚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你这个念头才一生，娑婆世界就现在你面前，你通通都见到，不可思议啊。

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大圆满，这一点都不假了。啊，现在我们说这些话，相信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啊，为什么呢？这种可能性被科学家肯定了。啊，这近代的科学家了。啊，他们所发现的。啊，钟茂生居士在我们这里做出的报告。啊，他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上一次做这个报告他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再做一个，可以。欢迎他随时上山来，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啊，再做详细的报告。他这一次报告的内容是三桩事情，啊，第一桩事情就是时间、空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的时候，没有了，啊，时间空间等于零，啊，就是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呢？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就在我对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变成一个了。这佛经里面常讲，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意思。啊，时空等于零。啊，这是科学现在第一个发现。啊，第二个发现呢，无中生有。啊，般若经上讲的这心经，大家常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证明这个道理。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无中生有；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的时候，有归则无。啊，这有又归空了。啊，他第三个。所说的是宇宙的起源，啊，宇宙起源是一时顿现，啊，那这就不是进化的了。从前大家相信进化论，现在科学又进步了，发现了宇宙不是进化的，是一时顿现。这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佛经不是预言呢，不是神话了。啊，从前人善根深厚啊，他信啊。现在人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啊，必须要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你才相信。啊，这个就是说明从前人比我们现在要用世俗的话讲，他们比我们厉害。啊，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啊，他们的善根比我们深厚。啊，我们今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科学来证实，我们把它迷信两个字就埋葬掉了，你说那多可惜，那是真理，那是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在这一生中当面错过，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典上读的这些境界，由科学来给我们做佐证，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呐。啊，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个里面生信，啊，生起向往、求证的愿望啊，那么你要向往，你要求证，你就依照经典里面方法去做，你能够证实啊。后面有一小段呢。总结啊，总结这一段，一报庄严，令身心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种子所现。啊，这个就是讲的佛力加持。令学者深信，这是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难信之法了。啊，如果
没有科学来给你做。

做佐证。真正能深信的，确实，10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那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论义呀，恐怕1亿人当中啊，才只有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有70亿人，真正深信的，大概在全世界来讲70个也许有。这是决定往生的。你看它不成比例呀。10亿、10万万人里面才有一个。希望这个科学的论证呢，我们要普遍宣扬，要让大家都知道，使深信经教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有科学证据，这不是迷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昨天我听说中国大陆长江的水坝昨天开始蓄水了这一蓄水将来的水位大概要是升高170多米。两岸许许多多的古迹都淹没了。许许多多的神庙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丰都城，丰都城是鬼城呢，也被淹没掉了。长江一带的龙王庙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龙王庙也全都被淹了。我看到这个资讯有人传真给我通告沿岸这一些鬼神包括些妖魔鬼怪住在长江两岸的劝导他们搬家更重要呢，劝导他们要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香火的道场，现在全被水淹没了，决定不能责怪。长江流域里面的居民希望他们能够明理，能够发慈悲心移居到更好的宝地决定不能够降灾殃给这些群众，那这个是一般人看到是迷信完全不合科学可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的时候相信说灵界确实存在他们把这个讯息传来给我，我说很好。这样做法非常好真有感应胡居士的母亲星期五晚上当天我们到场就发起做30系列来超度他到第二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有感应有同学告诉我他母亲到我们这儿来真有不是假的韩馆长虽然往生5年多了有不少人感应到他在我们这个道场护持没有离开

0: 我们许许多多同修都没有怀疑，都知道这个事情。
1: 所以
0: 这是要叫我们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阿弥陀佛行愿所成，种智所现的，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变现出来的。这是说佛那一边。再看底下一段呢，借无人敬业所感为识所变。不是说完全是佛现的，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心愿解行跟佛要相应，这个境界同时现前。如果我们心愿解行跟佛完全相违背，佛现的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要相应，你就会见到了。借无人敬业所感，这是念佛往生的人。念佛往生的人，我们常讲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应。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他能见到啊，他能受用啊。佛性身心互为引之，什么叫引之？智是智，引是幻引，像我们一个人身站在太阳底下，我们人身是智，是智。太阳下面有个影子，有个我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幻影。阿弥陀佛是实智呢，那我们是幻影。我们是实智呢，阿弥陀佛是幻影，互为影之啊。不能说一定啊，阿弥陀佛是智，我们凡夫是影，不能这样说法。这样说法不平等了，这样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互为引之，生佛引之是一，不是二，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比喻，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好像我们一个房间点着很多灯，每一个灯都是开着的，你看到好像是光是一，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

蓝光的光明啊，为什么呢？你熄掉这盏灯光没有了啊，并不妨碍别的。你开着，你这盏灯亮了，跟大家活在一起啊，其实呢，过是过的光，每一个盏灯光都是周边这个房间，光光护照啊，似疑非疑，非疑似疑。全理成事，全事皆理，全心其修，全修在心，亦可长思矣啊，深长思矣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状况啊，也如是啊！啊，不同的呢，就是心的染净不同，行的善恶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心纯净，行纯善。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人心的时候，染多。净少，恶多善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多、苦难多，原因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行树演法了，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总结的是佛教者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总结的大意呢，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总的来说了，世尊希望我们对于西方世界一切庄严呢，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愿行的成就，也是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敬业所感，为师所变的。佛心身心融成一体，不可思议的境界。幕后给我们讲，全理成事，全事成体，全性起修，全修在心。这个四句讲到极处了，就是性修不二了，性德跟修德融合成一体。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但是在净土修学四相上来讲呢，非常浅显。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是前身不二啊。幕后这一句是欧耶大师非常感叹的话，奈何历次净土啊，别谈唯心净土，甘堕除界了空至少也。这是很感叹的话了，就是指责这些不老实念佛的人，轻视念佛这个法门，喜欢谈玄说妙，说有说在讲，不懂得妙有之理呀。说空啊，他也不知道真空的道理呀，道听途说而已。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幕后这个比喻，处机就老鼠叫，老鼠叫的声音。鸟空，鸟在空中飞行呢，没有痕迹。用这个来比喻，用老鼠叫。

雏鸡，老鼠叫的声音，比喻坛油不知道庙油啊，鸟空啊，这是比喻那个喜欢谈空的啊，实在讲他也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真空妙有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相有性无，无中生有，有还归无。升起回归，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速度太快了。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这一桩事情啊，本来不生不灭，《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叫不生不灭。啊，第一个念头灭了，第二个念头接着就生了。第二个念头灭了，第三个念头接着又生了。速度之快，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大乘经里面讲啊，七地菩萨都不晓得，八地以上啊，才看到。以那么深的定功，这种极其微细动向啊，这个动向就是无明啊，无明业相啊，啊，八地菩萨看到了。现在科学家从数学里面推论发现这个道理，说明有从哪里来的，有从空中生的，无中生有啊，有还归无啊，刹那刹那。我们讲这个刹那，实在讲刹那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没法子说了。谈空说有的人没有离开意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离开，就像老鼠叫，鸟在空中飞翔一样，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感叹一些人有这个。

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不肯老实的学习，真可惜啊。这个谭玄说庙指哪些人呢？宗门。

他生在明朝，万历26年，明朝万历26年，公元1598年，他出生。算是16世纪的人，他老人家原籍是在清朝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大师住世57年。不长啊，57岁往生的。他的成就啊，不可思议。我们晋宗一代祖师。这一部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出其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知道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的赞叹，他是什么人呢？我们想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人啊！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他，至于佛菩萨应化住世时间的长短，都在众生感应之缘。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来了。这个缘没有了，佛菩萨就走了。影现无常啊，影现自在啊！真的是千处有求千处应啊！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讲正报妙。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念。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是舍利弗尊者问的话。下面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一直念下去，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

念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一段的大意。此经地势驰名妙显，故特真设名号，与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支持无佛一二也。

这心要晓得啊，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四种念佛里面最方便最容易最殊胜，无过于持名啊，这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部经里头主张的是持名念佛，跟无量寿经所主的完全相同。所以名号重要啊，特别要把这个名号提出来啊。啊，叫这舍利佛问他啊，你的意下如何呢？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何故啊，为什么号阿弥陀？阿弥陀是梵语，正梵无量，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啊，如果从文字上来翻译呢，就是无量，本不可说。啊，你什么无量呢？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样样都无量。这个名号里头是这个意思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随念一法都是无量。为什么？称心啊，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了，老和尚要考考这个学生，我们在禅宗里面看到许多公案呢，啊，老和尚考学生，你真的会了吗？

啊，念举一发，给我看看。学生真的是随便念一发了，念一片树叶。捏一株小草，竖一个指头，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懂啊。

老和尚点点头，给他印证了。这我们觉得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啊！任何一法都是无量，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说实在的话，阿弥陀没有办法说，不可思议啊！可是世尊在这个里面用光用寿用这两个意思，本是以光寿而已，寿尽一切无量，光跟寿表法的，光表空间，寿表时间。光是横遍十方啊，寿是数穷三极，三极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横竖交彻，这就是法界体啊。

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法界体。举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的身是法界，法界体。极乐世界这个国土啊，也是法界体。以及举此体做弥陀名号。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呢？是自性的名号，真如本性的名号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念自性佛。那我们要问，西方世界有没有个阿弥陀佛呢？有，那不是没有，那是真有。有，这是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不但性相是一，不是二。自他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什么人懂呢？越说我们越迷惑了。其实是真的。变法界、虚空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是禅宗有名的公案呐。许多人都能说得出来呀，真话。这是其如境界人所说的。

所以这底下讲了，即众生本觉理性，理性呢、啊，持名即实觉合本，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我们念这句话。

弥陀佛了，十觉和半觉啊，阿弥陀佛是本觉，是自性本觉。我们现在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发心念是十觉啊，十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啊，十本不二啊，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啊，啊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不二啊，十觉跟本觉不二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人不可不知此意。啊，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很多啊，几个人懂得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念佛不相应啊，所以叫有口无心呐、啊。啊，如果你懂这个意思，那你会念呐、啊，会念佛的人不可思议。啊，怎么说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讲的很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用念佛这个法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所以念佛，有人得理业心，有人得事业心，有人得功夫成片，有人什么也得不到，啊，心还是一团乱糟糟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念不会念，你相应不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教，经教不是指别的，往生经啊，往生经里面最低限度阿弥陀经要细讲啊。为什么呢？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哦，这个佛号会相应，不可思议啊。要是理不清楚，境界不清楚，方法也模糊，念佛的时间纵然长，因为你念佛不相应，你与自信不相应，自信就是佛啊，与自信不相应，你跟阿弥陀佛，我们平常讲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的行啊，心愿解行，我们平常用这四个字啊，念念之中啊，跟阿弥陀佛心愿解行通通相应，这个是第二义了。这个地方讲的是第一义啊，第一义很难啊，与性体相应的，那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第二义，理业心不乱达不到，可以做到事业心不乱。

与阿弥陀佛的心愿戒行相应。啊，那么这个你对于教要不通，你就很难了。

也许有人要问，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老太婆老阿公，没有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的，从来没听过教的，他什么也不懂，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怎么会成功呢？这一等人不能小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他没有妄念，妄想分别执着他通通没有，那一句佛号啊，自然响应，相应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看他善根的深浅，看他功夫的勤惰，他真的成功了，能往生。生同居土，善根功夫浅的人，生方便土，那个善根功夫深一等的人，最上乘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地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不得了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无生啊，不能小看啊。我们今天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妄念太多太多了，用什么方法都止不住。

这个不能不知道。真用功的人，你得要找出止息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真正忏悔呀，恳切求佛加持啊！佛理上有，事上也有，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一点都不假了。我们业障这么重，怎么办？不求佛加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求佛恳切的去求。早年李老师教给我，啊，至诚感通啊，真诚啊。真诚到极处啊，感应就现前。

啊，你说我很真诚了，那个真诚里头还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只要夹杂一点点，你的真诚就破坏了。诚不是真诚，里面夹杂着妄念，夹杂着疑惑，我这样求行吗？佛真的会来吗？求了两三天，佛怎么还不来啊？不成啊。你还夹杂妄想执着。啊，夹杂着你自己的欲望啊。不相应。所以不能不知道这个意思，啊，知道这个意思之后，你才晓得，不能不修忏悔法。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了，把工作辞掉了，想出家。住荆州老居士介绍我认识禅云法师，到普里禅云法师小茅棚去，住在小茅棚里面。在小茅棚里头做义工这个小茅棚只住五个人，三个出家人，禅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这三位法师，两个居士，朱金洲老居士跟我一个，朱老那个时候70岁。但我是最年轻的，好像是31岁，最年轻的。我在茅棚里头做义工环境的清洁，每一天要烧2餐饭，茅棚吃午，晚上不吃，烧2餐饭，洗衣服，在山上烧灶，去捡柴火，不要去砍柴。这个山上的枯树，树枝、树叶落下来的很多，每一天去捡，捡回来烧火。在山上种菜，这都是我的事情除这些之外，禅云法师教我修行的方法，拜佛，每一天规定的功课拜800拜。好啊，真得力了。这个拜佛是忏除业障早晨拜300拜，晚上拜300拜，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绕佛，经行，绕佛经行大概半个小时，绕回来之后拜200拜，

啊，还有一点时间，参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看《弥陀经》的注解，啊，给我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偶业大师的要解，啊，我自己去看，他不教，也不讲，啊，叫我把科判化成表解，这三部功课做完了，啊，读完了之后，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啊，我在山上读书呢，就读这么多东西，啊，弥陀经三部注解跟印光大师的文钞，啊，文钞那个时候只有正篇跟续篇。台湾那个时候印的一共是四册，啊，一套四册，文钞正续篇。我在山上五个半月的功课，啊，五个半月拜十几万拜啊，真的叫消业障。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没杂念，只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啊，那么现在初学这个出家人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一进那个茅棚，照顾三位法师，一位老居士，一共就我一个人，修福啊，我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这个福报是在那里修的，在开始修福啊，啊，拜佛忏悔业障啊，读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文钞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啊，你要真干才行啊，不能怕苦啊，啊，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一个图书馆，啊，慈光图书馆，啊，筹备差不多快要圆满了，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发心跟李老师学教啊，啊，我到台中，在他图书馆服务，啊，那图书馆那个时候三个人，啊，还有一个专门烧饭的，啊，总共有四个人，对，义工就四个，啊，那工作就轻松了，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了，至少我不要跟大家洗衣服。不要烧饭了，啊，有人烧饭的，啊，那衣服只洗自己的，啊，就方便多了，啊，这个

读书时间长了，刚刚到台中，我还是拜佛，就是每一天拜300拜。跟着大家一起做早晚课，早晨拜100拜，中午拜100拜，晚上拜100拜，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要真干。刚刚入佛门，苦行是最得力的修学方法。不肯吃苦，不肯干，那就没法子了。我常常劝勉大家要拜佛，拜佛消业障。拜佛说你心会定，你自己要想方法，拜佛是个方法，念佛是个方法，静坐是个方法，读经研教也是个方法，哪一种方法对你有效果，个人不一样，个人根性不相同。我自己摄心，这个妄念多啊，怎么样能够叫妄念少一点呢？我对我有效，最有效的是拜佛跟研究经教。这个时候没有妄想。所以以后有走讲经这个道路啊，拜佛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读经研教的时间呢加长了。你每天要读，读的时候圈点，重要的地方我用颜色的笔把它画起来，做简单的眉注提要，精神意志都能够集中，没有妄想，你妄想就错了。拜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妄想怎么样呢？妄想拜了多少拜就忘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打妄想，你拜多少拜记得清清楚楚，拜300拜清清楚楚啊，一打妄想的时候就打岔了，打岔怎么打岔？从头再来。所以精神意志一定要集中，自己要想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里的最严重的是妄念，怎么要把妄念治住？理能够透彻了解最好，你有深度了。理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先把妄念扶住。这在初学里比什么都重要，往后你功夫会得力。无论是你读经或者是你听讲，这在佛门叫听教啊。读经听教啊，你会有悟处。都要靠清净心，

心不清净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清净心的标准就是分别执着少，啊，越少越好。啊，还有一桩事情，这是同学们你们都要记住的：事不关己，绝不过问。我这一生，这一点是很得力。啊，我绝对不会去打听。张家长李家短我不会，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没有这个习惯。啊，我绝对不问别人的事情，别人有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是非来告诉我，我也不听，顶多敷衍你几句，绝不放在心上。啊，当然更不会传说。啊，这个是这是从小养成的，啊，对以后学佛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心容易转呐，啊，那么这也许就是理解力比较深一点的真正的因素。

再看底下这一条，信心继而常照，故为光明。今确证心性无量之体，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辟之功，除障开智之德。这是讲无量光。光从哪里来的呢？光是心性里面本有的。般若光明啊，智慧光明啊，本有的。本有的，我们今天这个光没有了。就智没有了，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我们迷失了心性。怎么迷的呢？那心动了。注意要晓得，心本来是不动的，怎么会动了呢？心要真的动了啊，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告诉你，真心永远不动。确确实实，我们把真心迷了，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了，于是把什么当作真心呢？把念头当作真心。我能够思想的，我能够分别的，这是我的真心。这个心是圆律心呐。它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实，你看为实所变，实实心，在六道里面投胎，谁就投胎实心。你看佛法里面常讲的，来先去后做主公，第八识阿赖耶识来投胎，他先来。人死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走。所以来他先来，走他最后，来先去后做主公，这是六道轮回的主啊。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呐、把妄心当作真心，坏了。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但是真心跟妄心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不会离开的，真妄合合啊。在哪里呢？在我们身上就是。

啊，楞严经，举这个眼睛，啊，眼睛，第一见啊，见第一见真心，第二念呢妄心。前面呢，讲到真心跟妄心，啊，真心呢。即二常照啊，是光明啊。照二常即是无量寿啊。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总是用妄心啊，这问题严重了。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阿难谈这个。真心跟妄心，释迦牟尼佛举见性做例子，这个事情呢，我们稍稍细心一点呢，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睁开眼睛就能见了，啊，第一眼见。啊，第一眼见，睁开眼睛见，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这个是心性见，这是真的，这个就是心性啊，心性见。到第二念呢？第二念你就起了分别了，就起了执着了，那就是立刻转变到实践啊！诸位要晓得，色有分别有执着啊，性没有，性能现，实能变。诸佛菩萨他们用见性见，所以他见到是一真法界，九法界里面的众生，他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见，所以就变成九法界了。啊，九法界怎么来的呢？都是从你妄想分别执着程度不同而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迷得愈深，这个九法界就又往下去了，往下堕落了。迷得浅，就往上升了。如果是转八十乘四智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不在十法界里面了。我们。佛门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已经转八十乘四智，啊，他不用识了，他是性见，所以在言叫真性呢，真如本性呢，真心呢，啊，在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啊，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要是合起来讲，
说得简单一点，见闻觉知啊，见是眼，闻是耳，鼻、舌、身，用一个觉；意呢，用一个知。所以，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呐，根性原本具足这个能量啊。但是这个里头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佛经上讲的心性，这个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所以就在自己身上啊，不在外面呢。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本来成佛。只要你见闻觉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啊，你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想是阿赖耶第八识，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八识里头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三个。前五识是听命办事的。啊，它不是做主的。做主的就这三个。啊，那么这三个不用了，不就转世成智了吗？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那这就是你会不会转呢？不会呀。啊，真的那个眼见色，立刻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起分别执着，落二三呢、啊？哎，你就落到十里面去了。啊，二是什么呢？一根一识。三呢，就是一识、摩那识、阿赖耶识。才动一念呢？已经落二三了，落二三就变成凡夫了，不落二三呢，那是佛与法身菩萨了啊。凡圣呢，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菩萨就看到你的时候很惋惜，你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你不去分别执着，你不就成佛了吗？为什么要起？这一起怎么样呢？一起把那个四相啊扭曲了，真相你见不到了。当你不起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是真相，叫一真法界。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落到二三，落到一识一根里面去了，外面的相通通扭曲了。所以境界相里面呢，你有喜欢的，你有讨厌的，啊，你有想获得的，你有想把它唾弃的，你就这都是分别执着吗？严重的分别执着，这造业啊！啊，造业，那你得受报。啊，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你没有真智慧。啊，那所以这个教光大师著楞严经，主张摄食用根。啊，摄食用根是什么呢？用第一念，绝不用第二念。

啊，有道理，是好，但是一般人呢，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啊，确实做不到，啊，能做到，他就是化身菩萨了，他不是凡人呐，不但超越六道啊，他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不懂，做不到是另外一桩事情，啊，慢慢学着做，怎么学呢？对于外面境界淡一点，不要太过分，啊，我们还是有分别，分别少一点，执着淡一点，啊，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淡，你就有进步了。啊，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一般中下根性的人呢，特别是中等根性的人啊，能够这样磨练个20年30年，哎，渐渐的入境界了。常是熏修啊，可是你要真熏真修才行啊。啊，什么叫这个真修呢？就是你真的要看淡一点。真的这个执着要轻一点，啊，这真功夫啊。

严重的分别执着，好强好胜，那是永远的障碍，那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人家是自尊心很强。国慢性很高，这个难了，太难太难了。释迦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柔和忍辱，孔老夫子一生给我们实现的。处处谦虚卑下，事事不敢在人先，总退后一步。圣人教人呐，这个是性德的流露啊。生佛平等，万法。平等，哪有值得骄慢的？我们读一读《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很清楚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示现给我们看的。示现的身份，41位法身大士，个个谦虚，没有一个说我行，别人不行。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都是自己很谦虚。无量法门，我只会这一门，其他的，你向其他善知识去请教，他们比我都高，都超过我，我不如他们。你看看。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这么谦虚我们中国古人呢教导我们呢，满招损呢，谦受益。

啊，《易经》64卦，64卦每一卦有六爻，啊，吉凶不一样，六爻都吉，

谦虚啊。大吉大利呀，无往而不利呀。人要学谦虚，人要懂得忍让。啊，你对别人忍让，别人对你忍让，互相忍让，社会自然安定，世界自然和平。啊，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争，有一个人让，这个局面和平化解。两个人都争，互不相让，麻烦来了，战争起来了。啊，战争到最后是不是两败俱伤？啊，这个是真理呀，啊，为什么是两败俱伤呢？战争有胜的一方面，有败的一面呢。嗯，是没错。表面上看到你是有胜，你胜利的时候，你杀了多少人，你害了多少人，那些事都变成你冤亲债主了。啊，冤亲债主怎么样呢？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孙子，做你的重孙子，来干什么？来报仇，是不是两败俱伤？所以你要看到因果报应呢，你就知道了。啊，不但杀人，人会报仇；杀畜生，畜生会报仇。啊，甚至于你砍伐树木花草，这个树木花草有灵性的，也会报复，麻烦大了。啊，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破坏自然这个环境啊，破坏生态平衡呢。大自然报复你，天灾。啊，这个瘟疫，所以我们需要用大自然这些资源。啊，佛门里面我要盖个茅棚，要砍几棵树，啊，做柱子做梁。佛给我们讲啊，砍树前三天要去祭祀，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三天之后我要砍这棵树，树有树神呢，请树神的时候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不结冤仇啊！现在人哪懂得这个？啊，所以自然灾害为什么那么多？不明白道理啊，不能和平相处啊！啊，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的确他可以供养，他可以奉献呢，彼此两方面都欢喜多好呢。啊，不可以仗势欺人。啊，这个仗势欺人后果不堪设想啊。啊，树木花草真的有灵呐，这种感应

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听到同学来告诉我，他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神呢？草。院子里面的草皮。很久没有浇水了，草枯了。啊，这些林呢，花草之神呢，哎，他也有办法跟你沟通。啊，先制造气场、磁场。啊，这一天回到家里，回到房间呢，感觉到磁场不对。啊，觉得怪怪的。啊，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有鬼神呢？啊，如果真的有鬼神，我们怎么沟通呢？啊，他突然起了个念头。晚上家里有电灯吗？你让这个电灯光闪一闪。啊，过了五分钟啊，这个电灯光果然闪了一下，吓呆了。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确实有鬼神在房间。那我们怎么沟通呢？这样好了，晚上我睡觉，你托梦给我。啊，那天晚上睡觉真的，梦到许许多多小孩。求救啊，他说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院子里面的花草啊，我们快要干死了啊，请你浇浇水啊，来祈求。到第二天早晨，他到院子里一看，果然没错，确实很久没有浇水，这个草都黄了，赶紧浇水。你看看，啊，这个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啊，前年，啊，不算远的，啊，我到他家里去参观过，啊，因为照顾院子是他的老爸爸，他的老爸爸是只浇花。啊，浇花、浇树，啊，这些小的草，他没有理会，小草来求啊，啊，不可思议，啊，所以植物尚且有灵性，何况动物，何况人，啊，怎么可以用恶心恶念来对待？这是结冤呐，结了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的痛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战争是两败俱伤，绝对没有赢地方。啊，如果真的搞明白了，绝对不会发生战争，啊，总得要想方法来和解，啊，绝不用这个手段。这些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可惜现在人相信科学。把圣贤人讲的话呢，统统认为是迷信。啊，那么这个，啊，在下面这一句说得很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彻证啊，啊，用什么方法证呢？念佛的方法，念到理业心不乱，彻证啊，心性无量之体呀，啊。

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毗之功，出张开智之德。开智慧，底下一句，心性照而常寂，故为寿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就是智慧，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啊！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遭遇的，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这佛之后啊，弥勒佛呢还没出现，我们生在弥勒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前佛后，但是还算幸运，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没有灭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今天讲的是影响力啊。释迦佛当年在这个世间教学，他影响范围多大，影响时间有多长啊，影响的范围遍这个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

啊，这个是时间，这就讲寿命啊。啊，空间这讲光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呢，所以我们还能幸运，能够读到啊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是比什么都珍贵呀，自己一定要知道，要珍惜啊，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对于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就障碍你往生。啊，你要不能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个六道里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的轮回。的人生遇佛法机会也实实在在不多，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你才会死心塌地老实念佛。下面这段经文啊，这是从寿命上讲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有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啊，这个意思前面无量光无量寿啊我们都讲过了啊，经文补出来。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一句啊，阿僧祇劫啊，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略说一说。阿僧祇无量无边皆算宿命，这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就像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有个有十有百有千有万啊，有亿有兆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词，都是数目字的单位名词，印度也是的。啊，印度称阿僧祇，称无量，称无边。华严根自在主，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印度啊，这个数目字啊。有144个单位数字啊，像这个阿僧祇的这种单位比我们中国多啊，我们中国好像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大概只有20几个啊，印度多啊，这个算数的多啊，它有144个数。如果带奇数，这个奇数就是这个1 2 3 4 5 6
啊，这是基本的数量。要带这个基本的数字，它一共有156个。啊，我们讲过十百千万的是奇数。啊，有156，这么多啊！那阿僧祇无量无边呢，是末后十大数之名。它是辈辈相承的，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啊叫一个无边。这是行事报身久长啊，寿命长。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无量寿。一个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不要说多了，就算一个无量吧。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的啊，菩萨修行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啊，我们称为三大阿僧祇劫。如果他的寿命是一个无量的话，他有阿僧祇跟阿僧祇的寿命，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肯定成佛吗？一生成佛吗？不要等到第二生吗？又何况无量寿不是一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是一个无边了啊！这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你就单单想到这个啊，我们想到两桩事情。第一个，佛的寿命长久，我们跟到佛一定会成佛啊，因为成佛呢充其量不过三大阿僧祇劫吧，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这太容易了。好像人活着寿命有100岁，现在学这个功课要多少时间呢？3天嘛，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喜讯。第二个喜讯呢，佛住世长，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

所以有九度不息之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读遍大藏经，一切诸佛刹土，没这个事啊。

所以十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来做证明，在中国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你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不但教下啊，你看教下华严宗的不说了，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无品位往生啊，他老人家带了头，所以天台的祖师历代祖师临终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近代的谭旭法师、地贤法师，这近代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啊，禅宗的，你看看虚云老和尚的，最后啊，117岁呀、啊，讲的这个《方便开示录》啊，诸位看看这本书，那是117岁啊，在许多地方讲的开示。80%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讲到参禅的分量很少很少啊。密宗里面，我这个摄影棚靠这一面供的这个，这是西藏的阿弥陀佛啊，密宗也修这个法门呐、啊。啊，也是求生净土啊。真的，印光老法师所讲的，千经万论呢，处处只归呀、啊。我们要觉悟。啊，哪一个法门有这样的圣事啊，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劝谏，没见到啊。啊，几尊佛劝呢？有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来劝，没听说过。你要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会格外珍惜这个缘分，太难遇到了啊。那印光法师教我们修行的方法，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就是小道场同修不超过20个人啊，每一天功课就跟佛期相同，

0: 常年复起。那么他老人家这个方法，就是觉明妙行菩萨的方法。你们看看西方确旨，觉明妙行菩萨人更少，只有12个人。 个个成就啊！在中国，庐山圆公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了。在江西庐山建念佛堂，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共修。 这是大势因缘呐！那么今天印光法师为什么不劝我们？哎，123个人呢？为什么变成20个人呢？时代不相同啊！在古时候行。
1: 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叫这么少呢？现在时代走上工业时代，走上科技的时代，社会大众信科学，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那么换一句话说。 供养的人少了，如果人众多，开销大了，势必要去操心，为这个物质生活环境来操心啊，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掉了，那就可惜了。 所以人数少，还有少数人能够相信，发心供养。印光大师著言在此地啊，所以人少啊，开销少啊，道场容易维持啊，你的心是定的，那哪有不成就的呢？ 所以印祖特别教导：不化缘，不募捐，不求信徒布施供养，他自动送来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去要求。 人到无求，贫自高啊！生活节俭一点，生活苦一点，好啊！处处为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修净土同修们设想，我们。 细心去思维祖师的教诲，观察社会现前的状况，他老人家讲的太好了。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相信因果。从因果上说呢，我们要修福。 你不修福，你福报从哪来呢？懂得戒禁、布施，布施供养是真正修福啊！在自己小道场，这修行用功通常不出门呢。 不出门能修福吗？能。我们以虔诚的心，我们每天修行啊，念佛、言教、拜佛，以这种种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社会大众，这都是修福。啊，这个社会上大众有我们可以服务的地方，啊，我们能力能做得到，不妨碍我们的道心，我们可以为社会大众服务，通通都是属于福慧双修啊，尤其是接触大众者机会教育 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啊，每一个星期，星期六温馨晚宴，星期五多元文化讲座啊，这当地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是我们布施啊。多元文化讲座，法布施，法里头有财，有无畏。温馨晚宴，财布施，财里头有法，也有无畏。

啊，那么再者，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凡是真正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安定社会、祈求世界和平，这些事情，我们都分出一点时间来参与。啊，这个里面，诸位想想看，包含着财发无为三种布施，我们在真干呐！啊，所以有果报啊！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福报现前。啊，我们这个道场能维持下去啊！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灿佛事，能生存，道理在此地。啊，透彻了解因果。我们看底下一段：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能普利一切。这一段非常重要。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啊，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在弥陀经上看到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都恭敬阿弥陀佛，啊，肯定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极乐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我们现在讲啊，去访问啊，去请教啊，一切诸佛欢迎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呀，来去自如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通通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是十报庄严土呢，那就是经上讲的花开见佛五无生呢，那你就是在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十方诸佛在哪里？都在你面前啊，过去佛也在面前，未来佛也在面前，时空没有了，长寂光的，这是呢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啊，就能度一切众生呐。啊，下面经文里面说，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啊，这经云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记住，前面讲过。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的劫数啊，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他现在才成佛十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开张没几天呢。现在说法了，时真未央了，才开头啊！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同佛受命啊，一生成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元老啊，啊，这个世界成立十级我来的啊，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无量劫，你在十级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将来都是元老级的啊，千万不能疏忽啊！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去不了没关系，我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啊！来生来世啊，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这个来生来世说不定又经过多少劫了。这个法门不常遇到，人生不常得到啊，得人生难，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细心去思维，我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先想这个啊，不要想别的。来生能不能得人生，来生要不能得人生的就完了，那到哪一劫去呢？难说了啊，得人生要五戒，要十善，中品的十善业道啊，五戒加上中品的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如果我们想想看，把这个五戒跟十善打到分数，要是不及格，人生就得不到了。人生得不到的时候，三途去了。三途时间长啊，阿鼻地狱是无量劫啊。

不得了啊！啊，非常可怕了。那么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法门，可能真的差很远很远了。啊，真的会变成无量劫之后啊，你才能够往生。那现在往生在十劫，不能比呀！啊，还是现在争取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现在时间到了。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香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啊，两天都
5: 找
4: 着我，
5: 找
4: 我这个马
5: 上
4: 就愿意
5: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人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沈娘找到他说：“

0: 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人家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

0: 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十六变户变成肉，变臭鱼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现在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别人吃，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 王居士驾牛

0: 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 老实念佛的经。

0: 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高兴的帮着咱公司的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笔画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了？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着

0: 长相识，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0: 方，
1: 领导有，
0: 何来者？
1: 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
2: 老，阿弥
1: 佛。佛来者，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知，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给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苦，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奉行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道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将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7: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8: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

0: 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
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预知。

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

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
是为究竟。

愿意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甚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缺。

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
为众开发藏。

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乃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
一佛如是。

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化石。

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

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迦令帝释，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色力增长，

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摄像，
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2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

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

父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十方来震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

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

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
悟道

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尘臭，

过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

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病故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

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

0: 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 视之从变。

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是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
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
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慧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47。

南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正报庄严最后这一段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实际，昨天我们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啊，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劫啊，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世尊给我们简略归纳的说明啊，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不但是表智慧，而且表空间啊，寿命呢也表时间啊，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呢，无量的时空啊，这是世尊呢说法的善巧方便啊。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啊，世尊随二谛说法啊，这个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一听能了解，升起仰慕之心。时节跟无量劫来相比，这个时间很短啊。那么世尊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时间需要无量劫，不容易啊！证得圆教初住，这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要修到究竟圆满，还要三个阿僧祇劫。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佛这些说法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真的啊。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要会听。

如果不能够放下烦恼习气，真的是无量劫。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呐。无量劫可以把它缩成一念了，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怎么展？怎么缩？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像体会到一点眉目了。展缩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不在外境。啊，那就是说，你能够斩钉截铁一下放下，无量劫就变成一念。啊，如果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放不下呢，那这个一念就变成无量劫。这是事实真相啊。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时顿现，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一时顿现就是一念顿现无量劫。一念顿现，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一念迷呀，就顿现了；一念觉呢，就回头了。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了。永嘉大师说得好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觉后什么？大千世界没有了，消失了。有，回归到无了。一念迷呢？哎，无变成有了，啊，展开有了，总在这一念的觉迷呀。那么我们要问，诸菩萨，啊，这大菩萨，诸佛，应化在九法界，他是觉，他还是迷呢？他如果是觉，他不能现这个境界。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吗？那么他要现这个境界呢？他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迷了。他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诸佛菩萨的境界，觉迷不二啊！啊，你要是说他迷，他视现在这个众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觉啊，虽然觉呢，众生有感呢，他又能现象，他又能表演，又能为一切众生说法。

啊，哎，好像他在迷呀，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啊，我们凡夫亏吃在哪里呢？觉不是迷，迷不是觉。觉迷对立了，佛菩萨不对立，觉迷是统一的。啊，觉就是迷，迷就是一，就是觉。啊，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心经大家常常念的，啊，实在讲是粗心大意。心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你要把觉迷这样套起来，觉即是迷，迷即是觉，觉不异迷，迷不异觉。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正觉，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它有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没有用啊！啊，应化在设法界，就是从体起用啊。虽然起用，用也不明。所以，能度众生呐、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应当觉悟，应当发心。啊，觉悟的样子是什么？觉悟的样子就是真的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你真的觉了，啊，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说，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是讲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你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成就？学生有成就，你教学成功了。你教的再好，教的时间再长，如果学生没有成就，你的教学失败了。成败是以这个来论的。啊，所以道场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论胜利。你这个道场属胜，胜在哪里呢？你这个道场里的确确实实有念佛往生的人，有开悟的人，有正果的人。哦，这个道场属胜呐，不在乎人多少。啊，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12个人，第一殊胜。什么叫第一个殊胜呢？12个人都往生了。这个道场念一辈子佛，一个都不能往生。

这里面有多少人开悟了？那是他的成就。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啊，念佛堂有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了。啊，那我们要问：参禅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学教为什么不能大开圆解？圆解根本的毛病就是三个字：放不下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我们哪一桩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没有一桩放下了。我常常劝导同修啊，这16个字啊，没放下了，啊，没放下，怎么能成就呢？这是我们的病根，这是我们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要有能力觉察到啊，常常能够觉察。啊，很不容易放，但是一定要放下。这个我也常说啊，啊，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个很重要啊。淡薄就是慢慢的放啊，啊，一下放那是不可能，你不是那个根性啊，这个东西学不来，慢慢放。啊，看淡一点，不要太认真。啊，不要过分的分别，不要过分的执着。常常学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好。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执着。这是最糟糕的。你们看到这个江本胜先生做这个水的实验啊，那个结晶的照片我们看到了。这讲什么？人的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一种是请求式的，它结晶不一样。啊，他实验是做一个例子来实验的。哎，你去做，这是命令的课文。啊，另外一个是，哎，来，我们一起来做。啊，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心态不一样，界境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一起来做，你看那个接近的图多美啊，你下达命令你去做，那个接近很不好看啊，这是什么自然。

然的反应。所以真正的大人物，他对他的下属啊，不用命令啊。言辞委婉、柔和，教训他的这个下属，一身干净，这你成功了。你命令，当然他不能不服从，啊，他还是去做，他心里对你没有感激的心。效果不一样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22岁。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这个工作少嘛，事情做完了嘛，在那里看书。但是坐呢，我们坐的时候把身体往后面一靠。前面这个椅子啊，椅子前面两只腿就离地了。这样我们好像躺在那里挺舒服的。我的长官，我也不晓得他来。他从后面来了，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他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跌倒他说他处处替你着想所以我这个毛病就改掉了，这一生都不会犯了。感激他他如果板起面孔把你教训一顿，我们还是要服从啊。但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又老样子又复发了，不服啊！所以这是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那么你看看，这个一般像中级的这些干部，他都喜欢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这种人。他的事业有限从这上你就看到《了凡四训》里面，袁了凡先生，你看看他那些考试的一些举止你看他的观察，看到这个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言行端庄，谦虚和气。对一切人尊敬，他就断言，这个人的考试一定得第一。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人，他所看重的，真的，没有一个看错。看人在什么？谦敬谦虚恭敬。自己在高的地位，对底下下级干部都这样的谦和，人家对你心悦诚服，肯给你卖命肯给你办事尊敬你，欢喜你，那个命令的口吻的时候，你心里不服这个时候在你被你管吗？你是他长官吗？他无可奈何啊。将来你不在位的时候呢，理都不理你你那个耍威风啊，那是错误的，那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佛菩萨你在《论语》里面看看孔子、看孟子
他们的谦敬我们要懂得学习。啊，所以他教学有成就。为什么呢？学生服了，学生真正敬爱老师，敬爱老师就不敢违背老师的教诲。啊，违背老师教诲啊，自己心良心不安呢，感觉到对不起老师。啊，你看这种约束的力量。多么大啊，老师不在世了，依旧不敢违背老师教训。这什么原因？对老师敬的真诚，爱的深刻，没有别的啊，敬爱。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看到这是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这个人数啊无量无边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单元，啊，下面一个单元，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我们先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他方世界没有的，顿超圆证。

这里面我们要分几段来说啊。这个第一段，尽德劝愿，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所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不是一个国度啊。啊，不是一个大的社区啊，啊，它里面的诸众啊，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怎么来的呢？诸佛如来，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为大家介绍，劝大家了，

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学，所以来的人就多了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听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嘛，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了，不太感兴趣。对释迦牟尼佛有一份这个亲情的爱念啊，不愿意离开本寺啊。本寺虽然劝我们到那边求学，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我们老师很好，我们就跟老师啊，不到别的地方去，很多啊。我们看到佛门里面有许多学其他宗派的啊，你看看纨绔多念阿弥陀经，但是他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每天拜佛也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才不拜阿弥陀佛，他也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想求生极乐世界。很多我遇到过不少啊。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是情执啊。我们今天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违背本师？没有。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听话了。啊，佛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去。啊，正如同家长，你的父母啊，告诉你有一个好老师，你应当去拜老师，应当到那边去学习。啊，你舍不得你父母，不愿意离开。那父母虽然不能勉强你的是吧，但是总是摇头啊，不听话了这孩子。啊，听话的呢就去了。去到那边早一天成佛。你要不去，那修行证无上菩提的时间很长很长啊。啊，所以这里众生生者啊，这十方都是听话的众生啊，听从他们本师的教诲啊，他们本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肯定为他们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啊，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所以听话的都发心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没有法子计算啊。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哎呦，这个是真的不得了，戒施阿毗跋致啊。

什么叫阿比巴智呢？阿翻作无，阿弥陀佛，阿翻作无啊，弥陀翻作量阿翻作无。下面皮包智翻作不退，翻作退转。

无退转。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里头不讲无退转，叫不退转。啊，所以奥辟跋致就是不退转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它是顿超，是圆证。第一个，生劫不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会退转。啊，我们这个世界很糟糕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很难成就，什么原因呢？进得少，退得多。这个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这确确实实的事情啊。啊，西方世界尤其是奥辟跋致，啊，奥辟跋致是个专有名词，不是普通的不退转。它是高层的，是有深度的。啊，这种菩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七地以上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要看这个界识，你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重要。啊，界识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这个就叫做难信之法了。啊，你这个一般修学大小乘的人，你给他这样讲也摇头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啊，切地菩萨那还得了吗？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破一片无明，这才是初住菩萨了。真三不退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刚刚真三不退啊。奥辟跋致是圆真三不退啊，圆满真的三不退啊，啊，圆初住是刚刚真的。他距离七地菩萨，有37个阶级啊！好比读书，他是一年级，七地菩萨是37年级。你是一年级，人家37年级，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啊？但是确确实实你是待业往生的，你是个凡夫，你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可是好像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能力，哎，跟七地菩萨差不多啊。这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啊，就好比我们一个普通的凡夫，出生在贫贱的家庭，很穷困呐，一无所有啊。

啊，那你有一个很高贵、很富有的亲戚朋友他邀请你，你到他家做客了。你没有好衣服穿呢，他可以给你呀。他给你居住的地方，给你衣食住行，跟他差不多啊。出门也有车马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自己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富长者的福报啊。可以跟你想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敌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当然自己也得有点条件，人家才看得起你呀，要不然人家是凭什么邀请你啊？是你自己念佛敬业的成就，这个藕益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这个功夫，才能相应，才能往生呢？前面跟诸位讲了，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大师他这个地方讲的深呢，我说的浅，大家好懂啊。我讲四个字：心、愿、解、行。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我们的愿要跟阿弥陀佛48愿一样，我们的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的行为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心清净，愿清净，解清净，行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这能感呐！天天念佛，我们的心愿皆行不清净，没有感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啊！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大乘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那我们要怎么个修法呢？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就行了。《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那不依《无量寿经》，依《弥陀经》行不行呢？行，《弥陀经》言简意赅。真的，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必须要看祖师的注解，注解里面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无过于要解。我们能够遵照要解去做，行，肯定往生。那就是什么？你《弥陀经》，你要懂得。你不懂得不行，弥陀经很难解，一定要看注解。那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比《无量寿经》的分量要大得多了。所以这个经，你不要看它很短。细说，每一天讲2个小时，一年都讲不完。
啊，我们从前这个苏超讲过一遍呢，十几年前讲的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啊，有录音，我们一次讲一个半钟点，好像一共讲了330多次吧，啊，讲了330多次，一部《阿弥陀经》苏超啊。不容易啊，你要不能透彻了解，你怎么修啊？生界不退呀，具有又培根力功，这功是功德了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心里很向往啊。哎呀，这不退转太难得了，怎么赶快去啊？啊，其中多有啊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人数太多了，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还得了吗？啊，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一个等觉菩萨都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的。啊，观音菩萨等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啊，就都是同学了，等觉菩萨是学长啊。具助当生成就之德啊，跟这些同学在一起，你想想看你怎么会退转？不可能退转嘛。这些人都是无量寿啊，啊，所以决定一生成佛，没有死亡苦啊。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寿命短促啊，啊，纵然你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同学辅助，你的功夫才得力，寿命到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一生行善，行善来生肯定得人天身，得人天身肯定福报比这一生大，这一享福就享糊涂了，很难得再继续修行。你只要看看

看现前呢，我们周边的环境啊，这些富贵人，这些富贵人他怎么富贵的？前生修行的，现在得的这个果报了啊，他肯不肯再修行呢？忘掉了。纵然想到这个修行很好，现在他这个事情很多没了，等到我这个事情了了再修行。事情还没有了的时候，寿命到了。早年我在台湾啊，我有一个长辈啊，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是个将军啊，中将啊。我学佛的时候他也很赞成，不错，很好。他那个时候退休了。经营一个农场。跟我讲，我把我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也要来学佛了。过了几年呢，就过世了。事情还没有了啊，寿命到了。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你就晓得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生所修的，来生纵然得人生有各因之谜。你想再继续修行啊，非常非常困难啊，不容易啊。前世的事情忘光了，那么你出生大概到你15、16岁，你决定受你父母家亲眷属的影响。那些人肯叫你去修行吗？肯叫你去出家吗？不可能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十六七年，那个影响就变成你的习惯了。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你很不容易会生一个念头去修行，不太可能。如果你福报大的话，不容易。你要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时候，受很多折磨，也许会有出世的这个念头有修道念头。如果是有福报富裕家庭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决定不能搞轮回了。来一世决定不能再搞这个事情。那么真正要求往生，真正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往上提升，烦恼习气一定要断。

啊，一定要修成。这一生当中，心地清净，心地善良，对一切人事物不能存丝毫怨恨，有丝毫怨恨，你就会堕落。啊，那么来生的时候啊，遇到这些冤亲债主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可怜呐、啊。

佛要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啊。所以，真正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呀。行为里头最重要是观念呐，意业的行为呀。我常常勉励同学，化敌为友，化怨为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能跟一切众生，不单是人啊，不可以；一切动物不可以，一切植物也不可以，不能对立，要以爱心，要以恭敬心，对人要恭敬，对事物都要恭敬。这个经上讲啊，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要培养上善呢，培养真正的清净上善心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当中一点障碍都没有。各位同学，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一段经文呢，也念一遍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何呢？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上善人，诸上善人，这个上善人呢，就是指的等觉菩萨，就是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才是上善之人，这卦谱里面讲呢，具有圣缘正上功。这个语言太殊胜了，人事环境好啊，人和之乐啊，极乐世界确实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丝毫缺陷呢。所以世尊劝我们呢，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你想想看，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十方世界再找不到这样殊胜的环境，天时地利人和，果然肯发愿往生，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之苦啊，永远离开了。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不能够证得明心见性，六道里面的苦那就有的受了。你跟一切众生结的这些恶缘，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越想越可怕。再看这第二段，

待业往生，横出三界，同居横居四土，开显四教法轮。我们先说这几句。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就靠着待业往生。如果不待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机会。待业往生啊，横出三界，一般修行，你要知道不是横出，竖出。你看，你要超越六道轮回，你要经过四王天、忉利天、夜魔斗帅、化落天、桃花自在天，这样出了欲界了，到色界。色界要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十八层天，再通过四空天，出六道轮回，叫数出啊。那四圣法界的呢？声闻缘觉菩萨佛，数出。待业往生的人是怎么样呢？叫横超。不要走这条路，从我们这个人道从旁边走了，叫横出三界，不是竖出啊，在人道里头就走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正不可思议，同居横居四土，我们去当然是凡身同居土，因为待业嘛。生凡身同居土啊，十方世界诸佛的四土不在一起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有十八土啊，十八土可不在我们地球上啊，他有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十报土是一真法界，不在一起啊。就像我们这个是世间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分开来的。小学是小学，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不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呀，很特别。他怎么呢？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很特别了。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了。我们去是小学生，但是跟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里面的时候，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博士生。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你生凡圣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为什么呢？阿罗汉给你同学，给你在一个教室。等于生十报土，菩萨跟你在一起，

等于生常寂光土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也跟你在一起，开显四教法轮啊。这是啥？你到那个地方接受到圆满的教育啊。这个四教是教理行果四教啊。欧益大师是天台啊，他是学天台的。天台的四教呢，藏通别圆啊。到西方极乐受教育是圆满的教育。一即是四，四即是一。老师高明，同学高明，同学都是等觉菩萨，诸上善人。众生圆净四土啊，这众生是我们呢，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心清净了，四土都清净啊，圆是圆满啊，啊，圆满的清净四土，也就是说清净心与四土四种净土啊都相应。圆净三身，圆正三不退，这个地方特别要着重这三个圆字啊。为什么呢？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圆满，你在他方世界的时候，你纵然能见啊，能闻，不圆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圆满的啊，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三不退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我们这个三不退留在底下一段呢再介绍啊。人民皆一生成佛，着重在这个戒，戒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一个例外，通通都是一生成佛啊。一生时间有差别，有人早一些，有人慢一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不在外面，原因在自己。你要勤奋地修行，你就早一天成佛。提前了，你要是晚，这个懈怠呀、懒散一点呢，那你成佛的时间就要长了。这个不在老师，不在同学，不在修学环境。在自己用功的勤惰，勤学最好啊！我们现在要养成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啊。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你成佛的时间就提前了。

如是等甚异超绝，殊胜啊！啊，意识跟一般世界上不一样啊！啊，不但超过，超绝，再找不到了。全在此二颗点石，须地焉之。啊，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超绝，就在这两段经文。一报妙，正报妙，就这两段。啊，一真庄严呐。欧耶大师特别交代我们要很认真去研究，啊，这个不能够疏忽。那么前面讲到不退，不退有三，第一个是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啊，哪些人呢？小乘粗苦，别教粗住，原教粗信，啊，我们讲华严的时候，粗信位的菩萨，啊，他们的位不退，啊，这个位是圣人地位，啊，决定呢不会退转来再当凡夫。他们是，这是我们讲经常讲到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等经啊，见解正确，不是邪知邪见呐。啊，八十八品见惑。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分为五大类。啊，第一类身见，第二类边见，第三类戒取见，第四类见取见，第五类邪见。啊，总而言之，都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对宇宙。对人生，对一切万法看错了。这些错误的看法他统统放下了，看法正确了，这个就不会推多的凡夫。凡夫看法是错误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坚持自己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啊，别人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永远当凡夫。啊，人必须知道错，他才会改，他不知道自己错，他怎么可能改呢？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佛菩萨讲的也是错的，迷信。这就没有法子了。啊，什么时候啊认错，他才能改过。佛法里面讲修行，把他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这个是出国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了，啊，虽然他们没有出三界，啊，没有超越。

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像小乘出国，真的出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了，就出了三界了。他们的修行不会中断，证了果了，位不退了。

他这个度众生的心愿不会退转，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不会堕二尘啊。为什么呢？二尘人不度众生啊，二尘是阿罗汉辟支佛啊。那么他是不度众生，你要晓得他不是不度众生，他也度众生，他不主动，他是被动，众生去找他，拜他做老师，跟他学道，他受，他不会去找别人。啊，这个不度众生是这个意思，不像菩萨，菩萨他来找你。啊，但是菩萨来找你的时候呢，菩萨会观机啊，看你的缘成熟了，这个成熟是什么？找你的时候，你会相信，你会接受，菩萨就来了。如果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有成熟，啊，他来找你，你不能接受，你不能够理解，菩萨这个时候不来找你。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就叫无缘。这个无缘不是是真的无缘，你的缘没成熟啊，没成熟的时候他不来，缘成熟就来了啊。成熟的时候他讲，你会相信，你能够理解啊，你还能够奉行，缘成熟了。所以菩萨是找众生度的，这个《无量寿经》上我们读到啊，唯众生不请之有，众生不请呢，他就来了，不像阿罗汉辟支佛，众生要请他，他才会来，那你不请他，他不会来。菩萨不请就来了，叫大慈大悲呀！啊，不请就来了。那么这哪些人呢？通教菩萨，啊，你看藏教通教，啊，藏教里都没有啊，通教里都有菩萨。别教里面呢，是回向，啊，原教里头是信，啊，所以。原教实性菩萨了，行不退啊，非常可贵啊。啊，原教初性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得两种。啊，这个小教里面。只有一种，位不退，行还是会退。啊，这是原教的殊胜啊！所以，诸佛菩萨对原教是赞叹备至啊，圆顿的根性啊，这种人有慈悲心，有智慧心。念念呢不舍众生的，时时肯帮助众生。那么第三种呢，念不退。啊，什么叫念不退呢？心心流入娑婆若海。这一句话不太好懂啊，什么叫娑婆若海呢？啊，娑婆若海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一切种智啊，但是还是不好懂啊，我们说一句好懂的。

就是你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就是这个意思。念念给自信的本具的真实智慧相应，这个不容易了，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凡夫念念他生烦恼，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那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所以他的当机者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明心见性了。这个从前禅宗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不退了。念念呢，跟智慧相应，决定不生烦恼。转烦恼为菩提了，真正转过去了。这是原教初住。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里面叫大开圆解。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呢，就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别根源呢是看你自己的根性。如果你是圆顿根性，那你入这个境界是圆初住。如果你不是圆顿根性，那你就是别初地。这个从个人根性不相同说的。别教跟原教差别在哪里呢？原教一切大而化之，圆融无碍。别教里头呢，还有斤斤计较，还有执着。换一句话说，他的心量没那么开阔，没那么圆融。他守住他自己这个方向道路，圆可贵呀，圆融自在呀，别不圆融啊，没有圆教菩萨那么自在呀。根性无量界的培植，不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常讲呢，有人天性很活泼，有人天性很拘谨。那个拘谨就是小教别教，活泼，那就好像是圆教。从这个地方呢，体会这个藏通别圆的形象。可以，仿佛得到一些。所以这圆见三不退圆见三生在哪里见呢？就在现前自己身上见到三生。

都把这个当作自己身呢。这个身是业报身呢。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习，感得的报应，叫业报身。如果你真正要是觉悟了，这个身是这个身呢，就是法身。为什么呢？诸法所生啊，佛把一切诸法归纳起来，归纳到最简单，五蕴、色受想行识，你说它是不是法？把它扩大一点来讲呢，十二处十八界，啊，十八界讲的六识、六根、六尘。全在这个身体，没离开身外啊。这个身是诸法集聚而生的身呢，这身就是法身呢。这个法身跟外面的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说我这个法身跟外面这个法界是二不是一，你没有证得。你如果证得之后的时候，你完全理解啊，我这个身是小宇宙，外面法界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是相融相即的，不是分离的。所以外面大宇宙会随着小宇宙转，境随心转嘛。妄想断尽了，智慧现前了，这个身就是报身。报身是智慧身呐、啊，这个肉体在世间呢，应化身。你跟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确确实实你就尘缘再来了。为什么呢？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为人演说。没有自己了、如果还有自己呢，你是凡夫、没有自己了、什么是自己呢？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小的小我跟大我是合成为一个，这是入法界啊。我这个小我跟外面大我合不起来，没有入法界。什么叫入法界？诸位从这个里面你去想。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

身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融合为一，这就是法界了。啊，确确实实融合了。小我跟大我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哪有生死呢？没有了。求生死了不可得，生死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它都是对立的。真正入不二法门呐，啊，那个不二就叫做一真，没有一法不是一真呐。这个时候，念不退了。

净土这一部经典啊，很多人没瞧得起它，分量太少了，薄薄的一小册啊，如果你念得很熟的话，五分钟就念完了。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大道理啊，究竟圆满的道理啊，究竟圆满的实相啊，谁知道呢？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说细说广说啊，详细的跟你讲啊，广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们现在讲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开讲到现在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才讲到12卷呢。那么这个经总共有99卷，所以我估计至少还要讲7年才能够圆满，至少还要讲7年，每一天讲4个小时。

华严经跟阿弥陀经这个内容境界是相等的，一个是细讲，一个是略述。文字有广略不同，道理境界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跟同学讲过，你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要把《阿弥陀经》讲好，你要通华严。你不通华严呢，你这两部经讲不圆满。所以古人说，这三部经是一部经的，大本、中本、小本，一部经。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西方净土无逆时物，生念成就。

啊，你看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逆十恶，这个是世间造极重罪业的人，他能不能往生呢？能。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这还得了吗？这么容易？但是你想想，到临命终时十声阿弥陀佛，你还能念得出来吗？啊，在理上讲，决定可能。临终一念就往生了。问题是你临终会不会念呢？你有没有把握？你仔细看看那些临终的人，几个人临终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头一个条件。如果临终昏迷的时候就完了。啊，临终昏迷，助念都不可靠。啊，这个助念是我们全心全力提醒他。啊，他怎样才能往生呢？他听到别人助念的时候豁然觉悟了，万缘放下，这一心跟着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如果临命终时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最难放下的亲情恩怨，这最难放下的啊，亲情放不下，恩怨放不下，立刻堕三途。啊，临命终时能够听到一声佛号通通放下，这个人可以说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的善根在这个时候现前，也不是普通人呐。普通人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侥幸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是过去生中修行善根现前，他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啊，虽有善根，善根不能现前，引发不起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他一听就欢喜，一听就相信。早年我们在美国，这个华府周广大先生，他是属于这个往生，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临命终时，他也非常痛苦，好像也是得的癌症，啊，我们华府佛教会有一些同修跟他太太认识，啊，他开面包店。啊，他太太到这个时候无可奈何了，啊，把他先生这个痛苦的情形告诉这个华府佛教会的同学，啊，那个时候我还在那里挂名做会长，啊，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达拉斯，啊，我说你们赶快帮他助念，开导他，

非常难得，龚振华居士去开导。龚居士能言善道，一开导他果然接受，果然相信，就跟着念佛。这一发心念佛呢，他就给他太太讲，我痛苦没有了，痛苦马上就没有了，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叫他的家人太太这个家里小孩通通给他念佛，念三天他往生了。临命终时才学佛三天往生不可思议真正能放得下这种人很少很少有他虽然病很痛苦他神志清楚，就这头一个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清清楚楚，一点不迷惑第二个呢，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劝导你，你一听能信能解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的佛号，他就真走了龚振华居士好像前几年也往生了

连忤逆是恶，临终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惑，啊，一生造着极重的罪业，为什么临命终时还能往生呢？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门，善根非常深厚，啊，这一生当中呢，没有遇到善缘，遇到些恶缘，他才造恶，这是一时迷惑。到临终遇到这个善缘的时候，他阿赖耶识这个善根又把他引起来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他没有善根的，他没有善根，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阿赖耶识里有续世的善根，啊，临终善有把他引发出来，十年成就啊。待业往生的，这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呢。底下这一句重要，居下下品者，戒得三不退。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你想想看，三不退、念不退是什么样的人啊？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化身菩萨了。啊，我们就是下下品往生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得三不退，得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叫除此一家。啊，你要不去，你有什么本事断烦恼？你有什么本事明心见性？自己要很认真细心去衡量一下。啊，什么叫忤逆？什么叫实悟？这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啊，逆是叛逆，完全违背自信的，极大之恶，啊，有五种。第一个是触佛身血，啊，佛的福报非常大，你想害佛、想杀佛，杀不掉的，他福报太大了，但是。你有恶心，偶尔叫他皮肤破一点，留一点。

血这个可能啊，这是什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托钵啊，走的这个路啊，他经过这个道路啊，有一处地方是个悬崖啊，提婆达多就在这个悬崖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啊，释迦牟尼佛托钵从下面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啊，但是世尊有护法神啊，护法神在当中啊，这韦陀菩萨的护法神用他这个金刚杵啊，把这个石头落下来的石头拦截住啊，这一拦截了，这石头就打碎了啊，碎片掉在世尊这个脚面上，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存心害佛。佛是三界导师啊，人天眼目啊，你害佛戒罪不是在佛那里戒罪啊，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教化了，从这个地方戒罪，所以这个罪过就重了。你不是害一个人的，你是害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要靠佛的教诲啊！你把他这个杀害了的时候，这还得了吗？啊！第二个是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个得道之人，是善人呐。也是好老师啊，善知识啊，住在这个世间呢，教化众生啊。纵然不教化众生，他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福。这是一个真正智慧、真正福德之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不遭难呐。啊，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他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磁场都变了啊。那么你要害阿罗汉，也是害这一个地方的众生啊，把这一个地方众生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杀害了，使这个地方人没有福没有智啊。第三个杀父亲，第四个杀母亲，父母有养育之恩呐，不知道报恩呐，啊，还要杀父母的时候，这是忤逆罪。忤逆罪决定堕阿鼻地狱，忤逆罪最后是破祸合身，啊，破坏正法的道场。极重之罪为无间地狱之因，啊，决定堕无间地狱，地藏经上讲得清楚，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里面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做啊！不如法的那个佛教团体我们都不可以破坏，要如法的这个道场那就不得了了啊！不如法的道场他自己背因果，我们不需要批评，不可以随便说他
啊，为什么呢？

佛祖教诫我们，若要佛法心，必须生赞声，互相赞叹佛教就行了。他不如法，佛教的我们莫病，就是不理他，也不要说他，他有他的因果报应，我有我的因果报应，这样就对了。决定不造口业，决定不谤三宝，谤三宝，他虽然做得不如法，我谤他，为什么呢？别人会牵累所有佛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那我们有责任，我们有因果，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了。怎样才入法？怎样才叫修行？怎样才积功累德？这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课堂里面讲经，讲经也是上课吗？我们一堂课两个小时，当中要休息十分钟，啊，让大家活动活动，啊，这样一个小时的上课。有很多人告诉我，年轻的人受不了啊，一个钟点听一个人在讲，听不下去啊。没错，确实听不下去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听懂啊。就好像吃东西一样，他没有尝到味道。如果听懂了，尝到味道了，那是欲罢不能啊！不要说是你这一堂课一个小时，你就一堂课四个小时，他也不肯放松一分钟。为什么？听得有味道啊。佛法里面讲尝到乏味了，啊，儒家讲的不亦说乎啊，佛法讲啊，法喜充满啊，他听的是他真入境界了。

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有说书的，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去听啊，听得津津有味啊。时间呢，忘掉了，有时候吃饭的时间都够了，啊，越听越有味。现在这一门的艺术少了，啊，中国大陆也许还有。啊，在台湾没有了，啊，在国外当然更见不到了，啊，这是一种艺术，是社会教育，啊，他讲的内容多半是历史故事，啊，我们一般最喜欢听的，像《三国演义》《晋中说岳》。啊，那就是岳飞，啊，这历史上，啊，这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内容，忠孝节义，啊，所以民间。有许许多多在过去教育不普及，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些艺术演出里面学到的，那是教育。寓乐于教。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受到很好的效果，实在讲值得

提倡啊！这言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要学啊，口业要重了，轻则八十地狱，重的阿鼻地狱，不得了啊！一三恶呢，贪嗔痴啊，兼贪嗔恚愚痴，这是讲十恶。十恶极重之罪，为地狱三途之因。啊，所以现在我们细心观察自己，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啊！啊，他见到别人过失，见不到自己过失啊！这就是愚痴啊！见不到自己过失。自己怎么能改过自新？修行不是别的，修行就是改过，修就是修改，行就是过失的行为啊，把过失的行为修改过来叫做修行。那么我们这个身这十恶，这不善的行为啊，你把它修正过来。身呢，不杀，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要爱护一切众生，更积极的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这是善业，善行啊。不但不偷盗啊，这个盗，佛家戒经里面讲的非常微细，讲的透彻。盗叫不逾矩啊，凡是有主之物啊，这个财物有主人。没有得到主人同意，我们就动用了，或者是把它移动了，都不可以。你移动什么呢？这个主人找不到了。所以处处啊，存心要给别人方便。所以佛法里面讲啊，不盗得大富啊，不杀得长寿啊，健康长寿啊，不杀了不淫得相好光明你的仪容端正。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光彩容光焕发了众生见到你尊重敬爱果报非常殊胜不妄语得的果报是诚信。你说话别人相信言语能够得到大众信任你的教化了就会有成就了就有成绩可观了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德行你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教别人

别人对你不相信，啊，给你打上很多问号。这就难了。善心善意帮助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受，什么原因呢？是妄语的业因。两舌那就更可怕了，让别人不敢跟你接触。为什么呢？怕你伤害。你有这个习气。伤害人，有时候有意，有时候无意，无意也害人呐。啊，脸舌很可怕。圣贤善知识教导我们，啊，我们对这样人敬而远之。这避免伤害啊！遭到伤害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决定怀恨在心，等待机会啊报复。在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冤冤相报啊，苦不堪言呢。啊，觉悟的人反应呢，那就好了。啊，觉真正觉悟的人，他的反应，他听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不会怨恨你，他会感激你。为什么呢？你提出来，让他认真反省，果然有这个过失，自己没有见到。啊，承蒙你说出来，自己好改过自新。如果你说的是假话，不是真的，是妄言。啊，觉悟人听到之后也不会责怪你，更加勉励这个过失决定不能犯。这个是觉悟的人善人的反应呐。啊，可是你要知道啊，在这个社会上啊，觉悟的人少，善人少，迷的人多，不觉的人多。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啊，你这个妄语，这个恶口两舌，对于那些迷的人说、不觉的人说，那个你造成的冤家对头，你就很麻烦了，啊，你要受来生后世的果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十恶业转变成十善业，我们对人绝不妄语，诚实语，心口如一，说到一定要做到，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骗人，谁跟人说真话？像这些言论，你听起来是似是而非。别人都不说真话。你要了解三世因果，你就晓得他造的是什么业，将来走的是哪个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呐！我也要跟他学，跟他一样，
那我。

我也将来要走三恶道啊，那你就错了。他这尽管行的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我决定不干。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走三恶道。我希望呢，来生还能得人天善果，我就不能妄语啊，不能两舌，其余恶口都可以啊。如果你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不可以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善呢，要修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人道啊，上品十善天道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最低标准是天道啊。所以，怎么能搞杀盗淫呢？怎么能搞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念头里头不能有贪嗔痴，要放下。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皆是梦幻泡影。别人要忍，要让。忍让是你刚刚学，学到成熟的阶段呢，让，欢欢喜喜让。那个忍的意思就没有了。开头学是要忍，慢慢的忍都没有了。人有的时候很难过啊，让久了之后欢喜啊。佛教导我们呢，念念当中要有布施供养的心，这个好。布施供养得大福报啊！别人骗我，我欢喜啊！为什么呢？他骗我的财，我的财供养他嘛，一点懊恼都没有啊！他侵占我，我也很欢喜，我布施供养给他嘛。行菩萨道一定要记住啊！这不要讲佛法了，世间法，你命里有的，你一定有，舍都舍不掉。命里没有的呢，你想保，保不住，你命里头没有。保不住，所以财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善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广修供养用真诚恭敬心来供养没有一丝毫吝啬，断金贪呐。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定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你才得到真正的受用，长生欢喜心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
这一门学问

用啊，带给我们一生真实圆满的幸福。如果要不学佛，现在这个社会不善的人多，我们跟他交往处处吃亏，你天天受气，天天受气，头一个损失你身体坏掉了，气出病出来了。

啊，你们看，澳洲土人，啊，在那个旷野声音里面呢，英国一个女医生报道的，啊，她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啊，报道的，他们说的话有道理，啊，她看到他们治病，啊，他们观念当中。人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真的，一个人是许许多多众生生命的共同体。啊，这个土著人里面有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到那个悬崖下面去了，啊，20多公尺摔下去。腿摔断了，骨折了，啊，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啊，救上来叫他躺在这个地上，骨折非常严重，啊，那个折的骨头都跑出来了，一身都是血。土著的医生放下来之后，给他治疗，啊，怎么治疗法呢？就像按摩一样，啊，这样子慢慢给他按摩，但是手呢，没有贴到他的身体，啊，他受伤的那只腿呀，还距离很远，这是按摩，啊，没有挨到他的这个身体，啊，一面按摩一面讲话。啊，讲话的时候说的语调非常好听，像唱歌一样。那这个医生问他，那什么意思呢？他给这个骨头，给了受伤的骨头，受伤那个部位的细胞，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话，啊，希望他们的时候合作恢复正常。这我们这不是神奇呀，啊，它真有效。啊，他做了3、4个钟点呢，那个骨头真的，他就收进去了，自动就收进去了。啊，然后这个土著的时候，把他个伤口的时候粘起来，用一种他们的土方法，啊，树叶还有什么东西，搞成的像这个胶一样，好像很浓。就把它涂抹在这伤口，它也没有胶纱布，也没有这个缝针，也没有什么这个消毒药水，什么都没有。啊，大家安慰他，到第二天呢，完全好了，他就能走路了。这个医生在那里看呆了，他说：“简直是奇迹呀！”问他说：“每一个细胞骨头，他在跌下去受伤，震惊了，吓到了。现在这样子给他唱歌的时候安慰他，啊，恢复他的平静，他就正常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很感慨啊，我们这个像西方这个医药的时候，与这种自然的。”疗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啊，这个土著用的是自然的方法，啊，自然恢复，啊，固执。

那么严重，第二天就恢复。说明整个宇宙是厚厚薄薄的，他这个说法是跟《楞严经》是讲的完全一样嘛。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心就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细胞。 他会看，他会听，他有觉，他有知，啊，所以你好言去安慰他，啊，欢欢喜喜去帮助他，他也给你合作，自然就恢复，啊，所以他那个语调柔和，听起来很舒服，就像唱歌一样。 这个讯息，我们听到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常常讲嘛，我们读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没见过，就是没做过试验啊。像那澳洲土著里面说，他这个治疾病的治疗啊，那就试验了。 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时候，他这个研究的也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他8月2号，昨天我们有联系，8月2号到布里斯本来，啊，之前可能7月底他先到墨尔本，啊，所以到墨尔本就方便了，我们请他到这边来。 这是善意、善行、善意、善行，肯定有好处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呢，吃亏是福啊！你不肯吃亏呀，你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吃大亏有大福啊，吃小亏有小福啊！啊，但现在人不相信。 现在人说这是迷信，啊，这个观念是错误，一定要怎么样？要竞争，啊，要斗争，啊，斗争到最后的时候两败俱伤，要祸害，他不知道求福之道啊，啊，他只知道这个生呢，不知道有来生呢。 我们在这个世间，连这个身体也没有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往上升，越升越好啊！啊，那我们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完全在决心、在意志、在你的心行，就这三个条件。 啊，你有决心，你有志愿，你有行为。佛经上讲的行，什么善行啊？啊，小本弥陀经着重在智持名号。 啊，智持名号，你要懂得名号的意趣啊。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开示讲得很清楚啊，心决定不怀疑。 啊，愿要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呢。

啊，行，这个法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他老人家又举《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是真行啊，所以修行的基础是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等于说你这个修行你没有根啊。十善业道是我们修行的根啊，这个世界连澳洲土著都了解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来旅游的，是来观光的，时间很短暂啊，很快要离开啊，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决定不能有丝毫留恋，有丝毫留恋你就脱离不了这个地方，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此地建了个道场，建得再好，金碧辉煌都不能留恋。为什么呢？你留恋之后啊，你将来死了之后，你离不开这个地方，你留恋它，你舍不得离开它。啊，那么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男女交配。啊，那怎么办呢？这道场有老鼠啊，有蟑螂啊。有苍蝇啊，有蚂蚁啊，好，你就投胎到这些动物了。啊，你认定这个地方是你家。这叫愚痴啊。你要能够舍利这个道场啊，你到天堂里面去住啊，比这个地方殊胜太多了。天堂也不能留恋呢。你还能够再往生，上升啊，更殊胜的啊，一留念就完了啊，不能有一丝毫的贪爱，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决定不可以有一丝毫的贪爱。佛给我们讲的，常常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能力，有福报，全心全力呀，帮助需要的众生。啊，一定要能够舍己为人。牺牲奉献，这是世间人常常讲的牺牲奉献啊，好像有的人痛的意思在啊，觉悟的人不是这样的，欢喜供养，这是修福的机会呀，修慧的机会呀，福慧双修啊，到如来地。福慧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不是勉强修啊，欢喜修啊。

再看下面这个第四小段，十六观经，下品往生章云，十六观最后一观，无逆失物，如此愚人啊，临终遇善之时，劝令念佛。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虽居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证三不退，一生成佛。这最后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偶遇大师在此地最精彩的开始啊！但是这一桩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一生造无逆时物，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接受，就忏悔他的业障，真的往生了。前面跟诸位报告，他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啊，修学净土修得非常好啊，他有非常深厚的善根，可惜在这一生当中，他迷了，他没有遇到善知识。迷了一辈子，但是他阿赖耶里面这个徐氏善根的种子非常强，所以在临命终这个时候遇到善缘，触动了他的善根，他的善根发现立刻就起作用。如果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不行啊！没有善根福德的人，你常常看临命终时昏迷，人一昏迷呢，就完了。他这一生修得再好，只要临终一昏迷就糟了，头脑不清醒了。这个时候随业流转。我们给他助念，只能说助念比不助念好，这是肯定的，助念能不能帮他往生呢？不容易，那真正助念呢，帮助他往生，他真的能往生的时候，那是他自己善根福德现前，借着助念引发他的善根福德，他发愿往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成功了，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意念，别人帮他助念，能够减轻他的罪业，减轻他的痛苦，不能往生，往生一定要自己发愿，别人没有办法加持给你，别人要有办法加持给我们，我们就不必念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那早就把我们接去了。这个经教里头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是别人心想，是自己心想，自己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想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千万不
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要真正放得下，要真正修善。

希望这一生当中啊，不要再错过机会了。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什么都可以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留恋，何况身外之物？你能放得下，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障碍都没有。我们还记着了，看这个第四小段。十六观经这个下品往生章这一段，我们要细心的去学习，千万不能够产生误会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侥幸心理那就误事了把这一生往生大好的机缘错过。这个损失没有办法计算。

幕后这几句话说，最具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句，即是圆正三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话重要啊。你看看，无逆施物，这是一生非常遗憾，没有遇到好老师，没有遇到好的善友。虽然自己过去生中续根深厚，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没有接触佛法的机会呀，临命终时才遇到。像早年我跟诸位报告过的，美国华盛顿 DC 的周广达。临终前3天才遇到善友，把念佛往生的事情告诉他。那么大家都知道，周广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很善良，做生意很规矩，从来不欺人。而且还能布施，是个好人。叙事真有善根，但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临终的时候，也是医生对他放弃治疗了，他太太没有办法了，找到净宗学会。净宗学会的同学去看他。帮他助念，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立刻就相信，就发愿，就跟着念。念了没有多久，在我们想象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有感应。他就跟他太太讲，全家一起念。他说为什么呢？说我念佛的时候，这个疼痛减少了，不痛了。癌症很苦啊。我念佛的时候，我觉得不痛了。全家一起念了3天，佛来接引，他走了。

龚振华居士把这个经过情形详细给我说明。那么难得的在哪里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也跟不处菩萨、诸上善人在一起。不处菩萨是哪些人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样的等级的菩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想想，你还会退转吗？不会退转了。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无论你想学什么样的经教，都由诸佛来给你讲解，来传授给你。诸大菩萨不处菩萨，他们跟你同学跟你在一起学。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修学环境？我们得好好想想。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不要说这个人间了，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留不住你了，你决定没有丝毫留念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样样放下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下面一段也是欧耶大师很精辟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然具教道，具是根据，世尊的教诲。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等。你是凡夫，你不是圣人呐！你是凡夫，当然你决定不是出国。你没证到这个位置。若是二乘呢？这非菩萨了，你不是菩萨了。若是异生呢，这非同生性等呢。什么叫异生？全教菩萨。什么叫全教菩萨？还没有见性的菩萨。异生呢，异是跟佛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还是用心一时，就跟佛不一样。
佛不用心意识了，佛已经转识成智了，所以全教菩萨还用八识，没有离开八识，八识当家做主，诸佛如来跟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是四智做主，不是八识。如来是四智，化身菩萨是四智，所以叫同生性。同生性就是我们中国禅宗常讲的明心见性。如来明心见性，这些菩萨也是明心见性，他们同生。没有明心见性的呢，则是异生。九法界的众生都是异生性。九法界到菩萨了，到全教菩萨了。这个全教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六道外面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是属于异生性，不是同生性。同生性呢就出了十法界了。同生性的人住一真法界，跟诸佛如来住在一起，他们是一个法界，叫一真法界。一生性呢住十法界，底下说劣等则大妄，那是凡夫豁然之间变成化身菩萨了，这是大妄语啊，哪有这种话了。那么你看看极乐世界，明明说下下品啊都跟不住菩萨在一起了，这不是劣等吗？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所以说净宗法门呢难信之法了。你从教下里面这个逻辑来推论，不可能啊。凡夫怎么可能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再看这个三不退，从三不退上来说，念不退呀，是同生性，不是异生性啊。念不退是化身菩萨了，是一真法界的，十法界里头没有啊。行不退呀，非经见道啊。行不退是见道位，这个在前面我们读过啊，在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两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但是小乘呢，初果他证一个，位不退，他行还退，所以行不退呀，不仅仅是见到位呀，是属于大乘圆教的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位不退呢，非是凡夫，位不退最低的限度是小乘初果，

已经证得圣位了，他不会退转凡夫。进步则舍故尘，你的位次提升了，原来那个称呼就没有了。比如说你证到须陀洹了，你没有证须陀洹之前称你凡夫，证到须陀洹呢，不再称你凡夫了，称你做须陀洹了。你再升一级，证得二果斯陀含，就不再称你须陀洹了。升一级之后啊，从前那个称呼就没有了，舍掉了。啊，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小学，小学生，小学毕业念中学了，不再叫你小学生，中学生了。中学毕业念大学了，不再叫你中学生了，大学生了。以前那个称呼没有了，舍掉了。这个是世间法的法则，这个我们不难懂啊。啊，那么看看极乐世界，极乐同居啊，一切皆非一切居士，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在一起，啊，就好像说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啊，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在一起上课，这个班级很特别。啊，很不可思议啊。啊，你说他是大学生，他里头有小学生。你说他这个是小学生的教室，他里头有研究生，你怎么说呢？一切俱非，什么都不说不上，只能说这是教室，啊，在上课，不能说他是小学、中学、大学，不可以说，一切俱非。那也可以说，这一个教室里头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一切皆是，不可思议。实际上，佛门里面的教学，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情形啊！啊，听众很多，啊，今年本来我们预定是5月15号，我要到吉隆坡去，啊，那一边办一个大型的讲座，啊，17号开始讲。离经有居士告诉我，听众估计大概有2万人。2万人在一个教室里头，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小学程度，有中学程度，有大学程度，有硕士程度，有博士程度，通通在一起啊，一个教室啊，我们大家在一起上课啊。啊，那么这样的课堂就是一切俱非，一切皆是。啊，佛门里面称这种场合啊，这叫大讲座啊。

啊，所以大讲就是各种不同程度通通包容，各种不同年龄也通通包容。啊，来听讲的有十几岁的小朋友，有80、90岁的老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在什么地方呢？契机不容易。你讲的东西，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程度，各种不同行业，听了都生欢喜心，这谈何容易啊！他说这跟学校啊班级里面上课大大不相同。啊，你在学校的一个班级，这个一个班级的学生程度都差不多，好教好讲。啊，就这个教室什么样程度都有的时候，这个难讲。啊，我们在学讲经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们的原则。啊，这个一堂讲下来之后，内容有浅有深。啊，有广有略，为什么呢？要适合各种人的口味。啊，你要是一直都是深讲，程度不够的人的时候，他得不到利益。下一堂课他不来了，他听不懂。完全都是浅讲，程度高的人听起来没味道，太浅了。啊，他下一堂也不来了。啊，你要怎样讲啊，能够把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都能抓住。啊，每一堂讲的时候他们都来，你成功了，相当不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讲堂什么程度都有啊！你看看，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啊，有不少往生的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有高程度的人居然有等觉菩萨，有化身大士，啊，有阿罗汉辟支佛，啊，高水平的，啊，那佛在那个地方说法，真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也过得解，这是不可思议。在后面一段，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阶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旬，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几句话欧耶大师说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之事啊！十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啊，没有这些名相，也没有这样的界位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啊，也没有这个法门。但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不可思议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啊，欧耶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了，心性之极致啊！啊，我们学佛没有别的，终极的目标。回归心性啊！现在一般人，我们常常听到世间人所讲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啊，这两句话

说的人很多，里头的意思前身差别很大啊。前的讲呢，回归自然呢，希望少一些人为的啊，这个环境啊，多几分呢自然的啊。所以假期都市的人都离开家了啊，到风景区去旅游啊，游览，能够过短时间的啊，跟大自然在一起生活啊，避免这个都市里面的吵杂了啊，都市里的紧张啊，在大自然比较轻松一些返璞归真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澳洲，澳洲地大人少啊，尤其像我们住的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就是建筑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没有破坏啊，啊，我们刚刚到这来的时候啊，常常听到澳洲最大的遗憾是空中臭氧层破裂，阳光很强啊，这个紫外线比普通的地区的时候要超过6倍啊，随出门一定要打伞戴帽子穿长袖衣服，避免呢日晒啊，这个日晒时间久了容易得皮肤癌啊。啊，最近这2年科学家告诉我们，澳洲上空的臭氧层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到南美洲去了。啊，这个臭氧层在空中也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现在转到南美洲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空中的从前这个遗憾现在没有了。啊，澳洲原始的自然景观没有被破坏，森林，原始森林很多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就回归自然了，返璞归真了，这是前书啊。在佛法里面，返璞归真心性之极致，要怎样才能做到呢？要真诚心念佛，《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8个字重要。这8个字就是
欧耶大师在此地讲的这几句话。什么是菩提心呢？简而言之，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个心呢？用这个心决定不吃亏呀。用这个心呢，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还有便宜占大了。你要不用这个心，你念佛也不能往生，亏吃大了。你还要搞六道轮回。我们决定要用这个心。对于这个誓愿，世间一切人事物，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但不怕，欢喜。为什么呢？我几天就要走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一边你们想要的，我多布施一点，多供养一点，多修一点福。布施供养，福无边呢，这是佛在经上讲的。给这些众生结些善缘，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这些人啊。菩萨要发清净大愿呢。那么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念佛堂。印光大师的教诲，决定要记住，决定要落实。念佛堂共修20个人是最理想的。那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的念佛堂的标准，定的是48个人。家里面20个人念佛了，另外28个人呢是来自各地方的同修。他们是短时间的，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是10个期，70天。他在这个地方念完这一届，他要回去。我们家里20个人是在那里常住啊。这特别安排的这个活动，我们是报施主恩，报同学恩。我们欢迎大家在一起念。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印祖的教诲里面没有讲经，我们今天就加了这一堂讲经。为什么要加呢？印祖在那个时候不加可以，现在加了有好处。皆心相应的，你看看这弥陀经，如果你要不讲清楚、讲透彻，念佛的人那个坚定的信心发不起来。坚定的信愿
是往生最重要的因素。这都是欧耶大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决定在功夫的浅深。所以信愿等于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引业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因素，身心切愿。念佛功夫浅深呢，那到极乐世界是满业。到极乐世界，你生在哪一土？哪一个品位，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要争取的是这两桩事情啊，这两桩事情是带得走的，其他的事情通通带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一定要晓得。既然是带不走的，你就得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你就被拖累了，你就要受害了，带不走的，通通要学。你要有智慧观察机缘，有这个机缘，马上学。毫不犹豫，毫不吝啬。这个样子养成习惯了，临命终时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心性之机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现象就是自信圆满流露出来的。知名之其寻，寻是功寻呢，持名念佛了，奇异的功寻，不可思议的功寻呢，四种念佛里面，佛劝我们用这种成这个容易行，成功高。四种念佛注解里都有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十六观经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啊。持名跟实相相应，其实很不可思议。对于净宗教理知道少，不够深度，但是他要信心坚定，愿心坚定，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种持名暗合道妙。不可思议，如果你对于这个经教通达明了，你这个持名啊，念这个佛号啊，深深相应，念念相应，是明显的相应。那个

明了的，实行他的念，他暗暗的相应，他是相应，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就明了了。弥陀之大愿呢？你看这三桩事情。弥陀大愿是佛力，持名是自力，心性之极致是心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心佛众生这三个相应呢、啊。这个不思议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才现前，尤其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最无比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要讲十报土，西方世界十报土跟他方诸佛十报土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那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同居土不一样。西方世界的同居土，这里头有十报土在里头，有方便土在里头，它四土合在一起，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四土分开的，啊，并不相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交融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那么再看下面呢第二大段一生成佛这一段我们也分六个小段呢来介绍。第一小段，一生不处，即是圆证三不退之别名。意味指一生不复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啊，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彼实证不住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知数啊！啊，这个就是。经文所讲的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这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这一句经文里的。所说的，所以不处是等觉菩萨，菩萨是因为佛是果位，因为到了极处了，到顶点了，不处菩萨。一生成佛了，所以一生不住就是圆证三不退啊，圆是圆满化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讲

圆满，为什么他上头还有个位置？啊，他是接近圆满，他不是真正圆满，补处才是因地圆满。啊，我们常常这个看到佛门啊，大雄宝殿上有匾额，这个匾额上写的什么呢？因缘果满，因缘是等觉，果满是妙觉，用这个几个字来赞叹佛菩萨很好啊。通常你看这个大殿上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果满，释迦佛两旁边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文殊普贤因缘呐，佛是果满呐，这是我们一般在大雄宝殿里面看到的，这个一佛二菩萨这种供法。圆正三不退，着重那个圆字。正三不退呢，圆教初住就真的了。化身菩萨同生性了，他不是一生性了。意思说一生就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下面举例子，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生成佛，观音菩萨也一生成佛。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他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后部佛。然后说，极乐人民，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一生成佛。这个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啊。人民的寿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人通通都是无量寿。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老师诸佛如来，同学补处菩萨，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啊？找不到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所啊，只有这一家了。今天世尊大慈大悲介绍给我们。如果我们要不能接受，要轻视了、疏忽了，那真是业障啊！不晓得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帮助你在一生很快成佛，这个法门。什么人能遇得到啊？十方菩萨听到了，羡慕到极处。他们心心希求的没遇到，你们就遇到了。许许多多人遇到的人不相信。
这不相信是正确的，什么正确的？难信之法嘛，给你讲你就相信了，这法还能叫难信之法吗？啊，一万个人接触了，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了，这难信之法。啊，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一万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人真正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人口将近70亿，一万个人有一个，那还得了啊？那往生人多少啊？差不多是什么呢？1亿人当中啊，才有一个真正相信。啊，真正在这一生往生了。1亿人当中有一个，那70亿就有70个人了。啊，一年当中有70个人往生，哦，不可思议啊！啊，差不多。实际上，这个状况大概就是这样。啊，一年可能有70个人往生。啊，李老师往年在这个台中劝导大家念佛，啊，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莲社的莲友大概有50万。啊，李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1/12，啊，大概10000人当中的时候，有2-3个往生。啊，这是讲他这么多年来累积的，啊，所以我们估计李老师的教导。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应该有300到500人的样子，这不可思议啊。他在那里教了38年了，啊，我们看看大慈菩萨那个偈颂，我们就晓得能劝导300到500人往生，这个人是真菩萨了。啊，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太不容易了。啊，人人比实是真实，这不是假的，证不出故，啊，一生成就，修学环境太好，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你说在我们一般其他诸佛刹土里面，你修行时间很长，纵然明心见性了，啊，到了一真法界了，这华藏世界了。还要修3大阿僧祇劫，你才能真正达到因缘果满。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间缩短了，缩得太短太短了，啊，只需要几个界的时间就成功了。那么经上讲，其中多有此等上善，啊，这是经上讲的。人数太
太多太多了。这都是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学，你的同参道友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后部佛啊，那个人数数不尽的，只能用阿僧祇说。现在时间到了。

同学，请看这个第二段，一生不处啊，而不是一生成佛。看第二节啊，经云：弥陀涅槃，观音即不佛位，号普光功德山如来，故名众

报菩提庄严，即佛灭后啊，大势至菩萨即补佛位，号善住功德宝如来。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跟他方佛国确实不一样。他方佛国，佛灭度之后啊，总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那么一般说呢，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处菩萨了，现在在斗率天，但斗率天受命尽了。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天寿命很长啊，那我们知道啊。斗率天，他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4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寿命啊，是1000岁。夜摩天呢，加一倍。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啊2000岁。斗率呢，又加一倍，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寿命是4000岁，这个诸位算一算就知道了。一天等于400年，一天呢，这个一年呢，也算365天，4000岁呀。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大概斗率天的寿命和我们人间这个年岁来讲那是567000万年。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呢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是知足天不处菩萨了，居住的处所。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实在讲，有佛的时候很少，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很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12000年，弥勒菩萨567000万年才降生，这个当中漫漫长夜，众生苦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

释迦牟尼佛灭法之后，弥勒佛没有出生之前，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委托地藏菩萨代佛度化众生。地藏菩萨的使命太大太大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大大不相同啊。阿弥陀佛事先入般涅盘，观音菩萨立刻呢就事先成佛。啊，观音菩萨成佛，这个世界不叫极乐世界了。啊，世界叫众宝普及庄严世界。啊，观音菩萨他的德号啊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预言呢，啊，这是无量劫之后的事情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才十劫啊，换一句话说，才成佛还不久啊。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就是事先成佛了，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老人家入灭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借着又事先成佛了啊，那个时候不叫大势至菩萨了，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真的菩萨功德宝王无比殊胜啊，啊，你看看无量界有无量界了，修积功德了啊，这是世仙榜样啊，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不认真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虽然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心性之极致，依然为一切众生示现修德，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教导我们，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如果我们不觉悟，我们不能够体会，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演说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释迦一代十教，讲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

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中，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啊，四知四知啊。我曾经跟同学们呢，也做过多次的报告。细细的思维，我不是上根，不是立根呐、啊。勉强说了，中等根性。实在讲，得佛菩萨加持，给我寿命啊！如果要没有寿命，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成就啊。为什么呢？往年我跟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宗法门呐、啊，甚至于讲到啊，你看，古来多少祖师大德，他们的德行、道行、学问，我们实实在在比不上。这是真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们写不出来，莲池大师苏超我们也写不出来，这些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李老师举例子来给我说。如果这个法门不是真的，那么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们这大善知识们都走错了路啊。李老师说，我们也错一回不为过啊。说这样的话来劝我，我很感激可是并没有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呢，是在民国60年。我在台北讲华严经。那个时候也常常出国，所以在台湾讲华严呢断断续续我记得这样断断续续好像讲了10几年这个经讲了一半也没讲圆满韩馆长往生了华严经就中断了。

啊，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呢，是八时四时同时讲，一个星期讲三次，两次讲八时华严，一次讲四时华严。啊，这两个本子都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了。啊，那么这仔细呀，再查查经，细细看看，真了不起。善财童子修念佛法门，啊，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啊，他发的愿跟文殊菩萨的愿几乎是完全相同。啊，文殊普贤呐，都求生净土啊。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呐。啊，得意门生如果是不能够继承老师的愿望，那就不是传法弟子了。啊，那么仔细看看，善财童子，出去参访，第一位遇到吉祥云比丘。啊，八十华严叫德云，四十华严反正吉祥云，教给他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自己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般若三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啊，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古人常说的“先入为主”啊。善财童子第一个就修念佛法门，先入为主。啊，那再看最后，最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明白了。吉祥云比丘开始，普贤菩萨终结。自始至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时候在死心塌地啊，不再疑惑了，不再忧郁了，我明白了。又何况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华藏海众啊，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庄严！那么再看看毗卢遮那如来，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毗卢遮那如来欢喜呀，没有说啊，文殊普贤，你怎么把我的徒众统统都带跑掉了呢？把我道场人的时候统统带到极乐世界的，这成什么话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肯定就会产生这个误会啊！不要说你把人全部带走，带一两个人。

都不会饶过你的。啊，你这个道场，尤其是聪明伶俐、修行用功的人，你要把他带走了，没有得到这个寺庙老和尚的同意，你就做错事了。啊，那么在华藏世界，我们相信文殊普贤一定得毗卢遮那佛的同意，毗卢遮那佛允许，好，大家通通都去。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啊，比在华藏快多了，时间缩短了。毗卢遮那佛没有私心，佛佛道同，诸佛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赶快成佛。啊，那么最快无过于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文殊普贤带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往生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欢喜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我知道其他道场有真正的善知识，我不如他了，我们的同学要去亲近他，我欢喜啊。啊，你们亲近什么？对了，一点没错啊。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些同学啊，大专学生，在我这里听了两三年。啊，来告诉我，法师，我想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好啊，这个人聪明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呀。你们能亲近我的老师，那我求之不得了。

啊，这个就是，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应当亲近一等一的善知识。啊，诸佛刹土里面第一善知识，这是一切诸佛公认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你只要发心亲近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鼓掌啊。你真聪明啊，你选对了。我跟诸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这个一段文的启示，我们要多想想。啊，下面一段呢，欧公探月了。

维大师叹息啊，觉悟，凡夫劣登不处啊，其常嗟叹，不可测度啊。我们先说这一句，莲池大师注解写到这个地方，自己很感叹，啊，明明是凡夫，一瓶烦恼都没有断，啊，待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居然呢就劣登不处，他不是真的不处啊，他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呀。不树不处菩萨不能在一起啊，他是凡夫，怎么会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呀？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就等同不处啊，跟不处差不多啊。其常嗟叹，这个其稀奇。没听说过，没见过，居然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这个谈经说道啊，到达极处了。欧耶大师的赞叹啊，真有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诸佛所说第一经，菩萨修行第一法门。这个挂壶里头两句话是我写的啊，我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小误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华严到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归无量寿啊，无量寿经啊，古人说就是中本华严啊，净宗三经啊，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如果我们要是用三分来讲，这个经典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讲呢，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净宗的流通分，这个经世尊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古人常讲啊，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劝导往生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啊，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弥陀经就是小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就称为大阿弥陀经，他的经题就是用这个。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诸佛所说第一经啊，菩萨所修的第一法门，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于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偶业大师，真正是感慨痛心疾首之言啊！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欧益大师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痛心到基础啊！明明你这一生可以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不要等第二生呢，这一生呢，一生圆满了，因为你往生。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它是真的不死。啊，你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往生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辞。啊，佛来了，我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走的，走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彻底放下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换一个身。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呢，莲花是他自己种的，不是别人种的。啊，所有一切众生，只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花蕊，莲花苞啊。你的幸运坚固，念佛很勤，这个花在莲池里头越开越大，啊，越长越大。你寿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这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的。花上面还有名字，啊，决定错不了。啊，你一进入莲花，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啊，你的身相跟佛一样啊，
西方世界平等法

八戒，这个肉身舍掉了，得什么身呢？真金紫磨金色身呐、啊！四十八愿里头有啊，相好光明，跟佛跟五处菩萨没有两样，真平等。这个是阿弥陀佛往昔在因中行菩萨道，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这一段历史。他曾经参访210亿佛国度，210亿是表法，不是数字，是密宗里面代表的大圆满。那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通通都去参学过，每一个这个世界优点、长处，他通通学习；缺点，他通通舍弃。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它没有缺点的，这样建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闭门造句啊，不是在家里想象设计，不是的，是参学所得的这个真正的学问真实学问。那么必然看到像我们娑婆世界，他一定来过娑婆世界这个一切众生身的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烦恼现前，什么烦恼呢？傲慢相貌不好的烦恼也现前，什么烦恼呢？自卑感，那很重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这一点，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绝对不会生这个烦恼，为什么呢？大家相貌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人好的，也没有哪一个有缺点的，通通一样，体质一样这个高低高矮一样肥瘦一样，相好一样。他们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又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我要找哪一个人，我晓得谁是谁呢？长得都一样。这个是我们都操了心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慧眼，没有神通。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个个人都有神通。

啊，所以决定不会认错人。啊，所有一切人相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啊，你决定不会认错。啊，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你也不会认错。不可思议啊。所以看了这一段呢，应当发愿呐、啊。这是佛在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呐、啊，应当要发愿啊，应当要往生彼国啊。再看下面一段。行愿品云啊，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世人于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以知亲属、威势、相马、珍宝悉皆散灭。我们先说这一段啊，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寿命到了，临终的时候啊，一切诸根呢，这个悉皆败坏呀、啊，就是不起作用了。诸根说言。人死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没有呼吸了，啊，舌也不能动了，身体也不能动了，这是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不起作用了。这六根的能力都失掉了，啊，这是你的自身。那你身外之物呢？你的亲属、你的家亲眷属，你离开了。威势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力，啊，纵然是你这个地位权力达到极处了，你做了国王了，这个时候你做国王也不行了，啊，你寿命到了。啊，过往也要放下了，权力也要放下了。相马，这是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你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啊，现在交通工具，你有汽车。你有游艇，甚至你私家有飞机，一样也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去啊！珍宝，你的财富啊，你所收集的一切珍宝，没有一样你能带走。悉皆散灭啊，对你来讲的时候，你通常全是别人的了。这个要觉悟啊。啊，佛在经论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所有一切身外之物，你要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什么也没有，连这身体都没有。

身体要败坏，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是以为有所得，还要去争取，你错了。你争取来，将来又带不去。平天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这世间人有几个觉悟呢？有几个真的一下明白了呢？觉悟的人，这个世间法全部舍掉了，包括身体也不在乎了，决定没有留念，唯有愿王不相舍利，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讲什么？你带得去的。带得去的是善业、恶业、净业。这三种业会跟着你走的。真正觉悟的人，恶业断掉了，善业虽然修，决定不执着，不执着就变成净业。执着就变成善业，执着果报在三善道，不执着你要回向求生净土呢，你的果报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无比的殊胜呐！那么十大愿王教我们什么？你要知道。第一个教给我们恭敬，礼敬诸佛。第二条教给我们称赞，赞善，绝不说过失。看到任何过失，绝口不提，培养自己的善心、善意、善行，没有口过啊，称赞如来啊。第三章教我们布施供养，广修供养。第四教我们忏悔业障。我自己有业障，要知道忏悔。第五教给我们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非常重要。一切众生都有嫉妒心，随喜功德了是破嫉妒的。看到别人好处，我们有一点嫉妒心，随心随力了帮助他，促成他，

比起功德了，他有多大功德了？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啊，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啊，好比他是一株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损失。那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呢，光光护照，随喜功德了。第六，勤转法轮。第七，勤佛住世。勤转法轮，勤佛住世，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的。你遇到真善知识，众生不知道啊。我晓得，我晓得，我代勤，我要代这一个地区的众生，代这个世间的众生，离勤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因缘成熟，我们要勤这个善知识，在我们这个地区常住啊。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常住，这个地方人有福啊。真善知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不都沾光吗？不都有福报吗？这是要有真正智慧的人，真正福德的人，懂得起心。愿，普贤菩萨十愿，实际上愿只有七条。这七个是愿呐，现在勤转法轮比从前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利用网际网路，利用卫星电视，请法师，请善知识讲经说法，我们拿这些光碟录像带，在网路卫星电视上传播，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呐。这都是属于勤转法轮、勤佛住世，现在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来做了，两愿合成一愿来做，很不可思议呀！后面三条呢，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所以末后三愿呢是属于回向啊，圆圆满满的，这带得去的，这个十愿的时候领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接着看。第五个小段，幕后啊有一句话，观此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时时处处，我们都看到
世尊。

祖师殷勤恳切地劝导我们，唯恐我们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像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这个十个修学纲领幕后这个三愿呢，我说过了，是回向回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把心量拓开，真正能够恢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要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愿呐。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现在这个心愿搞得这个这么小，真正叫可怜呐。是可怜悯者呀。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拓宽，来恢复。常随佛学，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诲，这叫回向菩提。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也常常看他们的经典呢，一切荣耀都归上帝，都归真主在佛法里面我们没有说上帝，没有说真主，我说老师，老师教导我们的呀。我们人在世间呢，古时候，这一个人有成就了，他一定把这个荣耀归给他父母，归给他的老师。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化之恩，念念不忘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便虚空法界这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顺，顺不是暂时的顺，不是有限的顺，恒顺，无限的，永恒的。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一切众生，这给我们做了好榜样。顺，你想学什么都帮助你只有一种不帮助你，学不善的，你学的是恶的，这个不教你只要是善的，没有不教大善小善通通教不辞辛劳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哪个地方有求哪里就有应。

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当年在世，那个时候要知道，没有交通工具啊。出家人都是走路啊，步行啊，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啊。世尊的足迹走遍了印度啊，常常在旅行，最南端的到西南岛，今天的斯里兰卡，这种实现就是千出祈求千出应啊，哪个地方想请他教教我们，他就去，只要有人请他就去啊。他的学生里面不少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人请主动去，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但是佛呢一定要请啊。为什么呢？佛代表师道，尊师重道，所以一定要请，要请法。菩萨是同学，同学就不要那么严肃了，你不请我也来了啊。但是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欢喜听，能听得懂，菩萨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恒顺众生啊。绝对不能执着一个法门。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好啊，太好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啊，那就你就不能拿这个法门断出来啊。他想要什么你要知道，他能接受什么你要晓得啊，欢喜什么你要晓得，你的说法就契机了啊。这个是学经教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关机呀！啊，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契机契理啊，成功的教学啊，最后也愿普界回向啊，普界回向这个心量完全脱开了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了，真的是遍虚空法界啊。虚遍虚空法界就是圆满的信德自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信现的，唯识变的啊。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普界回向就是回向心性啊，一切通通归到自性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自性里面发生的，最后还回归到自性的，这叫大圆满的。

啊，所以这个愿望不相舍利啊，你人在临命终时，所有一切都离开你了，你都带不去，这个愿望你能带去啊，无比殊胜的敬业，他跟着你走啊，一切时中引导其前啊，他引你，引你到哪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十大愿望决定你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啊，这是普贤菩萨的愿。观此，在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当时当下了，就是现前呢。务是要做的，即是立刻就要做。啊，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了解了，当下立刻抉择，其他一切要放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经教相应。啊，经教的。真正的精神意趣是什么呢？读诵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部接受过来，这叫受持啊，全部接受过来，完全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是业，不善业，通通放下。要把如来经教啊全部拿过来，取而代之。我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跟经教完全相应。啊，这受持啊，受就是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能舍掉。一天不可以舍掉，一刹那不能舍掉。啊，这受持，读诵是温习，啊，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呐。常时熏修啊，熏修久了开悟啊。啊，悟了之后就为人演说。啊，那就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为别人表演，为别人演说，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一切作为都是在表演呢，表演给众生看呢，啊，这是觉悟的生活，啊，佛菩萨的生活，觉悟的行义，觉悟的处世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过佛菩萨的生活，这里头有大自在啊！啊，这个孔老夫子所说。

说的呀，学而时习之，时习，习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时是时时不间断的，后面不亦乐乎。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真的快乐，法喜充满了。这个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自性里面流露出来。幕后这一小节，经云：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经文，所谓观音是指把手共行，把手是牵手啊，手牵手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观音大势至菩萨了，是手牵手共行的，经行的，散步啊，聊天呐。谈论佛法了，你说多快乐！文殊普贤亲为圣友，都是等觉菩萨。文殊普贤，你看华藏世界的，他们常常在西方极乐世界。圣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胜的朋友。这是描绘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状况，学习的状况。你的周边是哪些人？住上善人。这熏陶有字，成佛无难呐、这一点没错啊！我们讲常识熏修，熏习陶铸，这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那么快，成就那么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不能跟他比？你这一看就晓得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能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平起平坐？没这个道理呀！那就菩萨太高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什么关系？同学。他们跟阿弥陀佛时间久，我们才跟他。身份呢？他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呀。学长当然要照顾学弟。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佛，问他们很方便呐。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所以。成佛不难，
下面这几句话庆幸的话了，此生有幸，或见或闻，可不怨生于啊！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有幸，实在讲太幸运了。你能够见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听到这个经典，

这一往生就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师因缘，没有任何事情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确确实实啊，无与伦比。这一桩事情要错过了，你说是多大的损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太大了！一生成佛的因缘，这个欧益大师说得好啊，为什么你会疏忽？这个疏忽说，很想去，但是不肯认真修。原因在哪里？不信呐，不是真信呐。在一生当中，甚至于天天读这个经，天天讲这个经，半信半疑。他信什么呢？还是相信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他还是信这个。这个两者放在面前，他取什么呢？他取这个地方的名闻利养，取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不取念佛。错在这里。所以祖师对这一桩事情很痛心呐、痛心不是说那一生没有机会闻到的，那是他的业障深重，他这一生遇不到，痛心是你遇到了，遇到就嗨，当面错过。不能够依教修行，依旧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依旧还造作十恶业，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正明白人，真正相信了，他的样子非常明显，十恶业了，马上断掉了，他不会再造十恶业了，他决定啊修十善业道了。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呐、你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虽然不能上善嘛，也得下善善。你下善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跟上善人在一起呢？所以，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断恶修善，这肯定的。决定呢，与大菩提心相应。这个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真诚，他决定真诚。

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说一味真诚心呐、啊，没有二念呐、啊，决定是清净心，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是正觉心、慈悲心。啊，念念起心动念跟这个肯定相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觉悟了，这个人回头了，啊，这个人是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如果说我信了，我天天念佛，念佛堂二六十钟我都不缺课，啊，心地呢不清净，不平等，愚痴、自私、不诚实，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心行不善。啊，只有口善，身口意三业。啊，身跟意业不善，只有口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没骂人，去不了。啊，你看《无量寿经》，真的，经文一打开，世尊就教导我们：善护三业。啊，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头一个，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略矣。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是十善业啊！啊，念佛还要造业，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道去啊！啊，你们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钞啊，是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他的著作啊，这个苏钞最后一段是讲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头一句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了，看到这一段话了，我非常疑惑，念佛再不好也不应该堕阿鼻地狱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啊，我拿着书去请教李老师，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想不通，没办法理解。李老师一看他说，哎，这是大问题，哎，我不跟你一个人讲啊，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口念弥陀啊，不断恶业他还造恶业啊，恶业里面最严重的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怎么不堕地狱呢？你念那个佛不管用啊，救不了你啊。

这个里头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自赞毁他，就是在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无量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别人都不行。你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佛说的。你说那个法门不行不好，那个法门谁说的？佛讲的，不是谤佛吗？啊，法是佛说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说无量寿经，这大家知道的。无量寿经有十二种的译本，啊，但是历代呢有七种失传，传到现在的时候还有五种。五种，你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谤佛，不能说啊。他要不好，怎么能流传下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流传的价值。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价值观看得非常重。啊，你要没有这个价值，人家不肯给你流通啊。流通的成本很大。啊，不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书本得来很容易啊，古时候不容易啊。啊，就是算民国初年，算不错了。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本子还是墨刻的印刷本。啊，很费事啊，一个人坐一天。啊，八九个小时能做几本书呢？啊，从前书是一卷一卷的，一卷并不多啊，一卷大概就是六七十页，一天只能做六本。啊，我到金陵刻经处去参观，啊，木刻版的印刷。现在比从前进步，从前用松烟，现在是松烟里面调的有油墨，啊，比那时候进步，还是刷，啊，木板一张一张刷了，只是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脱下来，很费事啊，啊，做一天8个小时，一个人只能做6卷呢。

现在机器太方便了，印个几千本，三天四天他就完工了，就完成了。机械化的作业，从前人工啊，所以书本的价值很高。一般人家真的买不起书啊。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到十岁，八九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一部词源，它词源是精装上下两册，这一部词源没有现在印的这么好多少钱呢？大洋五块，五块钱大洋能做什么用途呢？跟诸位说，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四口之家了，一个月生活费用，你要去买书的时候，一部字典，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是多贵呀。富有的人家了才藏的有书那个书就像现在人家玩古董一样当作珍宝来供养读书都非常珍惜书上面决定不能够圈圈点点，不许口你要想圈点怎么办呢？你抄所以从前读书的人说肯定的，他喜欢读的书他抄一本自己抄一本呢，自己可以圈点可以用颜色笔来做记号原来的书宝贝呀你自己读了还传到底下一代下一代还再传下一代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染污决定不能够损坏从前对这个书本这样珍惜哪有现在这样子现在实在讲的是就是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书本变成是廉价不值钱大家不重视了这从前呢真的是宝

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顿超绝代，这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下凡众生，念不退众。超尽40亿因为初住之等觉，为是凡夫却不离一生，必补佛位，与观音世智无别。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前半段。下凡是指的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就是下三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了。不但是念不退呀，圆正念不退。如果单单讲念不退呢，那他可以说他只能够等同初住菩萨。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讲圆正三不退，那就不得了。圆正三不退是谁呢？是等觉菩萨。藕益大师在此地肯定圆正三不退等觉菩萨。所以超尽41个因为呀。这41个因为，菩萨的因为，摄住、摄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位次啊！真的是男性啊！所以你要说的是凡夫呢，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必不佛位啊。与观音世智无别，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他是下凡众生的，在极乐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后面这一段说，若为是一生补处呢，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众生。你要说他一生补处呢，不能这样说他。为什么？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辈的往生的凡夫啊。他烦恼一品没断呢，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呀。这个事情，此界教王所不能收啊，刹王所不能立啊。教王，教学。教学里头没有这个状况啊！
教王里面讲的啊，凡夫五乘佛法里面你所学习的人天法了，五戒十善四无量心啊，你学这些声闻，学四谛法了，圆觉学十二因缘了，菩萨学六度万恨了，这是讲教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适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怎么凡夫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就好像小学生呢跑到研究班里面来上课，这成什么话呢？啊，刹王所不能立，这个刹王是讲世界，所有世界里头没这个事情。凡夫决定在凡圣同居土，决定不在方便有余土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决定在方便有余土，不在十报庄严土啊，化身菩萨决定是在十报庄严土，绝不在凡圣同居土，这叫刹王。

西方极乐世界破了例子了，凡圣同居土的人啊，也跟等觉菩萨在一起。等觉菩萨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下没有这种事情，没这个例子。四土里头啊，也没这个状况，这称为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真的特别。这叫顿超绝代。这一段很重要，你真的了解之后，你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不但你能升起来，而且坚定。对于这一生取西方净土，这是关键地方。当知无人大士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透。这是讲一般诸佛刹土。凡圣同居土是什么？96道轮回。出6道轮回呀，太难太难了，最难透透啊！佛祖说这个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想想我们今天在同居这一关，有什么能力超越呢？古来祖师大德说啊，末法时期，除净土之外，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是，你不能超越6道轮回。

啊，为什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的定功一定是9次的定，你才能超越三界。三界里面4禅8定，4禅8定没有出6道轮回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想能超越6道轮回，你这个定功要超过8定。楞严经上佛说的阿罗汉所证得的是第9定啊，9次的定啊，超越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啊，那现在科学家就说呢，这就是不同空间为次。啊，那照佛法里面来讲，超越6道轮回。这诸天有28层呢，3界28层天呢，28种不同维次的空间，你要超越28种不同维次空间，你才出得了同居这一关。古时候正法相法有人，末法时期不行了。这个话谭虚大师讲得好啊，你们看看谭老的书就知道了。看看谭老的《影城回忆录》，那是谭老的专辑啊。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带。他在香港打佛七当中的开示啊，这个录音带我们现在做成光碟，我们这边有流通的啊。啊，他这个开示的录音带我至少听过100遍以上，我很喜欢听，很受感动啊。他讲得很好，他一生当中，那个时候他90岁了啊。禅宗里面不要说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开悟了，没听说过。啊，他说得禅定的，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开悟的没有。得禅定不能超越6道啊。啊，他那个禅定，初禅、二禅，说实在的话，生死禅天呐，出不了6道轮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超越。啊，教下大开元觉的，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
念佛往生的不但听得很多，一生亲眼看见的20多个，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是谈老一生经验之谈呐。那么他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他走的时候是坐着走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看第三段，顿超绝代第二个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段前面呢，我们虽然说了不少，但是这一段的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大师因缘，法华经上讲开始误入佛之之见，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因缘。换一句话说，所谓大师因缘呢，就是指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要像佛一样啊，究竟圆满，十方三际一切因果刹土众生无所不知，这是大师因缘呐！不但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啊，在宇宙啊，真正自己做得了主宰，常乐我净，这四桩事情啊，圆满的现前了。实在讲呢，这四桩事情是一切众生个个自信中圆满具足，但是虽具足啊，迷失了自信。这个四桩事情啊，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前，现前就是恢复自信啊。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呢，这就是大师因缘呢。这个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境界，终极的目标。从哪里做起呢？从同居这一关，要从这里做起。你先要突破。这一关，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难呐！昨天跟诸位说了，真正难呐！我们没有能力超越。现在世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不必超越。也能够突破，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六道里头人道的身份，就用这个身份呢，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人道。我们人道没有办法移民到天道啊，
人道以明道，人道不是难事情啊。我们以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啊，特别了，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同居土。都不能跟极乐世界同居土相比啊，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融成一体，就像四盏灯一样，这个极光土大灯，我们讲的是这盏灯的时候，它的光度10000之光啊，这个灯亮。十报土呢？十报土那个光是1000之光，方便土呢？那个光是100之光。我们同居土呢，就一支蜡烛，1之光。现在这4个灯呢，通通在一个房间，你说妙不妙？我这1支光啊，这个光也遍满这个房间，100支光的灯也遍满，1000支光的灯也遍满，10000支光的灯也遍满，融成一体，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十方世界同居土的时候，就好比我们这一个房间只有1支烛光，这不一样啊。超出十方之外呀！了此，了是明了，你要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能深信弥陀愿力呀！阿弥陀佛48愿，愿力不可思议呀！极乐世界同居土何以是这种情形呢？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的，这个欧耶大师在这个要解里头讲得很好最主要的是弥陀愿力，其次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念佛的功力我们这个敬业的力量。弥陀的愿力就好像10000之光啊，我们的这个敬业就像1之光啊，到那里可以融合，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这一支光的光明啊也就大起来了。好像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差不多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诸位从我这个比喻你去思维，你去观察，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我们信佛理，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头，每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深信。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信啊，名号功德的殊胜，我们这些年来讲净土经论，跟大家都做过许多次的报告啊。我们从重重比较当中体会到名号功德啊，因为一般讲这个名号功德无比殊胜，这个话我们听了，殊胜在哪里呀？怎么个殊胜法了？这个疑惑不能断呐。名号功德的利益呢，你得不到。我曾经多次向大家报告，隋唐时代有不少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一起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中啊，哪一部经能代表啊世尊49年所说的全部啊，找出一部经来做代表啊，也就是肯定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啊，世尊49年所说的无比殊胜的这一会，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大家都同意，都承认《大方光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啊，所以称它为根本法轮啊。我初初接触，方东梅先生给我介绍，《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典呢，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特别的详细说明，《华严经》说的是全体。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我们容易理解啊，佛法概论呐。

啊，这肯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呢，这也是一般祖师大德们都承认。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是第一了，无量寿经怎么是第一呢？这话怎么讲呢？华严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华严最后啊，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经跟华严比呀，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古大德说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看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的本子下联句的汇集本，他的汇集本里面把全经分为48品，那我们要问了，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一直追第一了。这个祖师大德们也都说过了，《无量寿经》里面最精彩的、无与伦比的48愿。现在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第6品，第6品第一了。这一篇经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不增不减，也就是阿弥陀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也怎么说，转告我们的阿弥陀佛说的48愿呢，这是全经第一了。48愿实在讲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

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啊，哪一愿第一呢？我再找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十八愿第一。十八愿讲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第十八愿是讲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必生净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四十八愿支持名号是中心。四十八愿就是解释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就是解释四十八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一大藏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是解释华严经的。那么这样一观察呢，你才晓得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啊。这个话不仅仅是对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是讲释迦所以心出世，他讲如来啊。讲如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无量无边佛刹的九法界，只有一个一桩大事因缘，为一切众生介绍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还得了啊！这才是真正究竟稀有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信佛的，信这个弥陀愿力。你才能够深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心持名啊，毕生净土啊！啊，记住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心想是主宰呀，啊，你的心不善，你的身体、你的周边环境都不善，啊，你的身心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常念善法，行善；思维善法，意善；观察善法，行善；纯善。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佛，那是如来。啊，我们要做佛，要做如来，没有别的，纯净纯善，决定不受丝毫染污，这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呀。啊，别人啊，加给我们染污，我们接受才被染污啊，我不接受不染污啊。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保持自己的纯善，这个重要啊。

啊，过去不知道，那情有可原呢。啊，那现在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了，知道了，知道你不干呢，那个过失在自己。啊，没有能认真去做，总有原因。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不够彻底，知道不够明了，所以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啊，这是你的障碍啊，你没有能做到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哪有不欢喜做的道理？啊，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呐。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这里头有个道理在，有个真理在。真理是什么呢？信之明，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理呀！无人心性不可思议，这就是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不可思议。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来的？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变，识心是纯净纯善，你善跟净痕迹都没有，不落痕迹，纯呐。识呢，识里头就有善念有恶念了。你看看法相唯识宗的经论佛所说的心所里面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心所无量无边呐！佛把它归纳为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里面，善心所有十一类，不善的心所就是烦恼啊，不善的心所有二十六。那我们现在如何把这26个不善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把这11个善法了发扬光大了，一定要盖过超过26个不善，我们就成功了。

这都是信心本不可思议啊！啊，问题在哪里呢？在觉，不觉就是迷呀！啊，迷是凡夫啊，觉是佛菩萨了。凡夫跟佛菩萨无二无别，这里面不相同的就是觉迷不一样。啊，觉悟凡夫成佛了，不觉悟了那就迷惑，就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再看下面这一段，据此深信，方能发于大愿。经中应当二字即执此深信。啊，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导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应当两个字，所以我们明了啊，不能说彻底呀，那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种子所现的，是我们念佛敬业所感的，感应道交吗？啊，是自己心性所现的。啊，这个就是讲的唯心净土啊，自性弥陀啊，一切法了。离不开自信，自己的信心。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自己信心所现。啊，那个是染业所感。西方极乐世界敬业所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敬业所感啊。我们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你就错了。

所以这个精中应当啊二字即指身心。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啊，我们对于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人，啊，哪些人呢？不认识字的，根本不懂得经教的，啊，他会念弥陀经，弥陀经什么意思？他完全不懂。他会念阿弥陀佛，哎，他居然往生了，往生真的有瑞相，站着走的，欲知时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啊，坐着走的，他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呢，读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们懂得他一向专念没有问题，这我们可以肯定。发菩提心他没有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个疑问呢，在我总有十几年，常常疑惑。啊，这些老太婆念佛往生，她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起心论上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她哪里懂得这个？他怎么能往生呢？多要解的时候，这一下就明了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解答了。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上，但是他信得深，他发愿，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我那个时候读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常常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欧耶大师讲的没错。啊，所以那样的人，这是下下根人呐。啊，我们一般讲这愚人呐，没有智慧也愚人呐。下愚啊！啊，这正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他真信，他真不怀疑。啊，叫他求生净土，他真发愿。他对这个世间居然能放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结果念个3年5年，他成功了。啊，他还有寿命，他寿命不要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这真正明白过来。身心发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看，身心发愿，一向专念，他符合标准呐。我们自己还在懵懵懂懂啊。

还在疑虑重重啊，功夫不得了啊！这些老太婆、老阿公什么都不懂，他功夫得了。现在人讲，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个力量大了啊！向哪个地方集中呢？向极乐世界集中，向阿弥陀佛集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啊，前几天五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些文件，是台湾大概有4-5个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呢做实验啊，就是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东西用这个善意跟不善意，还有一个根本不理啊，用这三个题目来测验的这些动物啊，这个植物啊，测验所得的效果呢，师生都非常惊讶。日本江本胜是做水试验的，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他有用那个兰花，在台湾一串一串这个兰花的时候，三串兰花，大概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这个采下的这个兰花穿起来的，挂在这个门口，让学生1天3次，这分成几个组善意的一个组，恶意的一个组，不理会的一个组，根本不要去理他，善意就是你很美，我很喜欢你。祝福他1天3次让每个学生去参加这个组的时候每天3次就以这个善意给他那个不善的意思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很丑陋这样对他说。过几天之后善意对待这个花的时候，它没有变，很香。恶意对它对待的时候呢，这个花渐渐就枯了，香气没有了。不理它的那一组的时候那已经开始烂掉腐烂掉了。花真的能听能听，能都接受人的意思他们是一馒头吃的馒头，小馒头3个，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善意的这个馒头呢，好像是2个星期吧都没有变真的好像这个善意是防腐剂一样恶意的时候它产生变化了味道就很难闻了。不理它那个，那馒头已经坏了他们用这个香蕉、苹果用这许许多多，还用这个

啊，绿豆自己来培植，啊，它发芽，善意的哦，那个发芽豆芽长得很好，那个恶意对待它的呢，它长得很慢，啊，长得不好看，那个根本不理它的呢，那已经枯死了。发现呢，这些植物啊，连馒头都懂得人的意思，啊，都能接受。实际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啊，通通都有灵知。中峰禅师讲这个心呢，灵知心呢。灵知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体是灵知啊。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不要以为它无知啊。啊，澳洲土著真人懂得，所以他医疗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药物啊，他就是跟着你哪个地方有受伤了，跟你受伤周围的这个细胞给他沟通，给他善意，给他安慰，啊，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自然恢复正常了。啊，他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惊慌了。啊，这一惊慌呢，他秩序就乱了，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是伤患。啊，要让每一个细胞恢复正常，离开恐惧，恢复正常，这个有道理的呀。啊，不需要用药物啊。啊，你的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不舒服了，那个地方一定发生问题。啊，你要赶快去调节，赶快去安慰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你这个疼痛就没有了。啊，一般感觉到很神奇，这在佛法里头，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小，这是一生呢，大是整个宇宙啊，宇宙要和谐。啊，所以爱跟感恩、感谢，啊，这是宇宙和谐，宇宙生命里头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佛所以能成佛，化身菩萨所以能成化身菩萨，没有别的。我常常讲，真诚便虚空法界，清净平等便虚空法界，正觉慈悲便虚空法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爱心便虚空法界，他的感恩便虚空法界，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佛如来，他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身菩萨。啊，我们可怜是心量太小了。啊，今天就是从这些实验上你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讯息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

因心成体。心是灵知，心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物体，小到微尘，它有见，它有闻，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它能觉，它能知。讲本身，他们这些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在显微镜里面观察到水的结晶，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让现在大家知道，哦，渐渐在实验一切万物，果然他会听，他会看，他会能接收人的这个能量资讯。我们的善意，它的回报非常好。我们自己要身体好，你要以善意对待你全身每一个器官，对待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国家，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国家的总统。每一个细胞就好像国家的人民，你要以善意对他，这个国家强盛呐，就这么个道理善意对我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身体健康强壮如果对于这身体身上器官某一个器官怀疑了，我的胃不好了，我哪个地方呢不好了，好，你这个不善的意念对他，他就衰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希望科学家慢慢去做实验，肯定，我相信不难，你都能够证实。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希求世界和平，没有别的，善意对待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不但是对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山河大地。以纯善纯净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兴旺。可以把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事在人为呀，哪些人觉悟的人才行啊？决定没有私心呐。一切大而化之。没有私心，没有欲望。我们现在晓得，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成，这是我一个身。这是小世界。外面是大世界，小世界跟大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这是真正觉悟之法。下面说，获此幸运，即为净土指南，由此支持名号，乃为正信。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在

现前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道场。啊，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也不传戒，也不收徒弟，好好的念佛修行。啊，他说经都不要讲。啊，我是加了一个讲经。啊，为什么要加讲经呢？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你有疑惑，你那个深信切欲、深信法愿很难呐。我们不是下狱之人啊，下狱之人行啊，他比我们厉害啊。我们又不是上智，又不是下狱，就半吊子吊在当中，上不上下不下。啊，疑问特别多。你要不着重这个戒重精教，断疑生信，那个深信法愿没有，功夫不得了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经教没有别的，完全是道归极乐。啊，讲华严也不例外啊。啊，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的疑惑除掉了啊，死心塌地，这才深信法愿啊，然后这一句佛号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真心呐，请接着看呐，幕后这一段。若幸运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以觉得生。我们先说这一句，这个就是第48愿，古来祖师大德了，认为这是最殊胜啊，无比殊胜的教诲。但是的条件呢，是信愿坚固啊，信心决定没有疑惑啊，愿生这一生当中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坚定，临终啊，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决定得生。这个决字非常重要，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决定得生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实实在在讲呢，它不是偶然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是看到这段经文了，祖师大德这样重视这么

样赞叹，我们可以侥幸了。现在不念佛不修行没关系，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全完全失败了。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要常常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临终十念，一念往生，他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一点不迷惑啊。这头一个条件呢，人一生不能不修福，不要造罪业。中国人讲福报，讲五种五福临门呢。这五种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最后一种福报是什么呢？好死。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福报，最真实的福报。为什么呢？影响你来生。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叫你念佛，哎呀，你成佛去了。五种佛报，前面四种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的享受那个话在佛法讲的是花报最后那一种是果报一生行善积德以善行善事对一切人事物对天地鬼神，你临命终时清清楚楚，心不颠倒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所以要有人提醒你，怕你忘掉所以第一个神志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是你要能接受人家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就决心，这个心愿呢立刻就坚定了求生净土肯定得生那么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最重要是头一个条件，就你要有福报我们看看许许多多亲戚朋友临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生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行了，不认识人了，这个糟糕这个太可怕了临命终时人事不省，迷惑颠倒，他就随业流转了。最可怕的是这桩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决定生善道。你想想，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恶鬼，会去做畜生？不可能的嘛！凡是堕三恶道，都是迷迷糊糊去的。

三窝道里有鬼神诱惑你啊，哎呀，你觉得这个不错啊，很合你自己意思啊，就勾引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起来，堕落了。这个非常可怕。所以人要修福，懂得修福，懂得行善，这个是我们都是从语言上看，表面上看呢，就很不容易做到了。深入一层跟你讲呢，生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深厚啊，这是真因呐！累劫所修集的善根，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遇到善缘？没有遇到佛法。他要是早遇到佛法，他阿赖耶里面的善根早就引发起来了，他就起作用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很好的善知识。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呢，无缘接触佛教啊。无缘引发善根，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一开导劝他，哦，西方极乐世界好，劝他说，他一听呢，阿赖耶识的善根发现了，立刻就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广大，就是这个例子。他在往生前3天，一直到往生，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一点都不乱。交代家里的人，通通。帮助他念佛，亲戚朋友来看他的话，通通念阿弥陀佛，欢欢喜喜。虽然病得很重啊，心情很愉快，因为念佛痛苦减少了，没有痛苦了，叫大家通通帮他念佛，念3天走了。有瑞相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学，还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眷属，见到佛界，见到这个瑞相，见到光，闻到香气，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见到稀有的瑞相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我们不晓得，自己不知道。但是从迹象上呢，细心观察呢，能够看得出来。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相当善良。我们一般讲这人有良心，不会害人，这个都是善根生。

后的现象。对人有同情心，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过去生中有善根啊，能够舍己为人，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我们很冷静细心观察就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啊。着重在坚固的心愿，心愿皆行，与佛相应呐。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无心愿，纵加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业无得生之理呀。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我们要明了。信心若有若无，有时候好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不恳切，愿不恳切什么？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信愿坚固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不是说临命终时放下的，现在就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要懂，那么现在的事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该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没有挂碍啊。二六十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啊，这个真正具足信愿持名这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呢？用不着回向。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都是回向。持名跟回向合而为一了。我对这个世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叫不回向法门。

啊，念佛堂里，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啊，回向的时候提醒你，怕你忘掉了，是这个意思。啊，回向发愿不是对佛的，是常常提醒自己。啊，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修行啊？我断恶修善为的是什么？持斋念佛为的是什么？布施供养为的是什么？决定不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只求啊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呐。啊，八念回向记，那个时间通通念佛号。啊，我的信愿解行，行包括回向，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叫纯净纯善，啊，心地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所以信念要是有了问题，啊，半信半疑。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去，有时候不想去。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呢？这纵然将名号啊，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啊，如铜墙铁壁相似，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再好，啊，古大德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业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啊。你这个念佛了，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呢？心就是讲的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啊，怎样念佛能往生？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我们自己要认真想想了。一定要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些因素

要除掉啊。要改过来呀、啊！一定要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

大菩提心为要，正与此同啊！啊，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啊，如果没有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要永远保持，不能失掉啊！三辈往生里面每一段佛都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不能够有三心二意。啊，那么这一次这等于说全世界萨斯瘟疫这桩事情，啊，我听说这个澳洲好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啊，这种感冒啊肺炎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啊，会搞得人人惊慌是这媒体报道的，媒体不报道谁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事情平常，年年都有，春夏之交。秋冬之交，啊，这季节转换，伤风感冒，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年年都有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很平常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了，心善行善念头善，这些病菌啊病毒通通都能化解，啊，当时我想这个瘟疫最多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再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月，啊，现在搞了三个多月了，这是人为的，啊，你从这个种种试验，啊，这是他们同学的时候这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这些试验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一些细菌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不善的这一种讯息传给他，他也就传染了，它传染了我们不善的意念，啊，我们要杀死它，要消灭它。这个意念传染给它的时候，它就变种啊，越变越毒。为什么？它也要防范呢？麻烦不就来了吗？

这就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军备竞赛呀，越来越严重了。啊，如果我们用很温和的、善意的态度来对待，啊，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些病毒，啊，这个吸带着毒的这些细菌。中国人讲解毒，化解，啊，那西洋人讲什么呢？消毒，消什么？消灭，这个意念不一样。啊，这个传染病发生了，把它当作敌人，啊，要跟他作战，这个麻烦是对立了，对立的事情是最麻烦，怎么样和解？啊，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多，啊，这些病菌也是心想生嘛。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怎么能超越心性之外呢？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好的。啊，换一句话说，他也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今天讲人权呐，啊，这个细菌有菌权呐，那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爱护他。我们要照顾他，他的生命期间并不长。啊，我们知道这个病菌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啊，为什么要那么恨他呢？啊，就希望化解，啊，以善意。啊，你看，以善意，以赞叹。他化解了，不会伤害人了，这肯定的道理啊，绝不可以用恶意，绝不可以对敌啊。所以从小小的，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细菌呢，这个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忍辱啊？啊，最基本的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叫三毒，啊，这个我讲的早了，人家一提起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啊，这个 SARS 病毒是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他，从三毒来的。这些细菌它本来没有毒的，它哪里有毒呢？我们的贪嗔痴传染给它，它感受到毒了，它变毒了，我们把它变毒了，它又来把这个毒啊来加诸于我们，双方都受害啊。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化解？化解的方法，先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啊。外面境界呢，就不会有贪嗔痴了，不会有三毒了。啊，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不会接受，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学，啊，相信现代的科学家，不相信古圣先贤，啊，所以我常讲啊，世界今天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你能说他一文不值吗？啊，用不合科学这四个字就把它推翻了。那你要受苦，你要受难。啊，所以医生啊，现在这个西方医生我不太了解。啊，我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这个中医几乎每一个医生家里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啊，这家家观世音呐，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啊，真正是慈悲济世啊，存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不是的，为救人。所以人来给人家诊病决定不谈多少钱的，没有啊，他不是生意买卖啊。病治好了啊，人家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里富有啊，你会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甚至于完全没有。医生还要布施药物啊，照顾你啊，所以这个医生呢在我们中国地位很高啊，啊，社会大众很尊敬，那是大慈善家了啊。在中国两种人最受人尊敬，第一个是读书人啊，从事于教学工作的，第二个是医生。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牺牲奉献啊，教书没有收学费的，要收学费呀，谁愿意跟你学啊？啊，孔老夫子有教无类啊，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学，你就来。啊，学生对老师这个供养一点礼物啊，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很薄的礼物啊，素修啊，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内地叫腊肉啊，腌的腊肉啊，切那么一条。供养老师啊，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啊，哪有收学费的这种道理啊？所以教书人生活都很清苦啊，因为他自己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啊，学生对他的供养都是相当微薄啊，老师物质生活很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他快乐得天下之因才而乐于之啊，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啊。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为什么呢？要过贫穷生活呢？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

啊，一声托钵，身教啊，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的日子，这个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这是教什么呢？不要争的，要处处学着说，学着退让。啊，这个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啊，如果不知道退让，处处还要竞争，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那个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要达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乐。啊，你一天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足了。不要过分去奢求啊，过分奢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人家要向你看，啊，你处处样样都要获得，别人也要。啊，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啊，大家都争着要，这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斗争战争，要晓得彼此互相结的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现在这个网络资讯里头也有这个讯息。啊，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存在。啊，这在外国也是这个医生们试验出来的。啊，大多数是什么？是心脏病突发，死过去了，医生确实宣布死亡了。放弃治疗了。啊，但是没想到说，过了一两天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啊，这个大家感觉到非常惊讶。啊，醒过来问他：“你死了以后，你还有知觉吗？你看到些什么吗？”啊，他们这样调查。啊，60多个人里面，有这种情形这么醒过来的，60多个人里面，大概有7、8个人。很清楚，啊，但是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啊，那都是过去的，啊，引导他，啊，有的人看到天使，啊，那么从这些调查。真是，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这引起一些医生跟科学家了做更深入的研究。啊，那么现在外国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啊，前世今生的。那么这些研究的人越多，啊，他们现在真正相信，啊，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缘律心呐，还有灵，啊，灵就是鬼神呢，不同维次空间的。

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不是的。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有过去未来，那这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不能得罪人别人得罪我，我要谅解他，决定不放在心上把这个结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呐。别人有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我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如果我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我就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对我，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态度对别人。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原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事情一笑不就过去了吗？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用催眠，深度的催眠，在催眠当中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有很多小孩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有小孩怕爆炸的声音，听到爆炸的声音他非常不安，恐惧严重的恐惧有小孩的时候怕水看到水就害怕。那么在深度催眠之下呢，说出来的时候怕水的过去在水里淹死的怕爆炸声音的这个听到声音恐惧过去他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时候阵亡的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的时候他恐惧，与前世有关系当他了解这个情形之后他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把他这个真正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前世的藏在他意识里头现在人家潜意识里面，深度的催眠把这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让他自己说出来，再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等他清醒过来之后放给他听他自己说的人他就明了了从此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的关系，不是偶然的世间绝对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总不外前世今生这些因素造成

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佛经里都是说于诸法实相，那用现在的话说呢，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啊，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啊分作六相来说明：性相啊，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呢？现象，理事，啊，这个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它。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事啊。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啊，后果又变成现前的因，这个因感的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转变不空啊。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啊，你才会真正干呢。啊，你不能够认真修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要不细讲，啊，不是好好在一块认真来研究，性愿行的都成问题。也就是说呢，功夫不得力了。啊，那么在先前，中国外国，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接触到很多同修，啊，好像啊。灵鬼附身这个事情啊，越来越多了。那被附身的，如果是抱怨讨债来的，痛苦不堪呐，受折磨啊。啊，那这种症状，医疗没办法，束手无策。啊，超度也没有效果。啊，超度是什么？是调节，没效。啊，实际上为什么没效呢？超度的人没有那份诚意。

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至诚感通啊，我们诚意不足啊。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啊，安慰他，开导他啊，帮助彼此提升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讲啊，化敌为友啊，不要敌对呀，啊，化怨为亲呐、啊。

凡事总的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要常常交流，要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那个矛盾呢，是愈陷愈深。要多往来啊。多交流啊。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怕的呢，就是不相往来，就像那你们做实验一样，你看善意对他，恶意对他，那是有往来的。根本不理他，不往来的，他非常很容易就腐坏了。最糟糕的是不往来啊。拒绝往来，这是最可怕的一桩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勉强别人，我们自己要存心跟一切人交往。别人对我拒绝，那是他的事情，我对他的门户永远开放。他把门户关到，那是他的事情，我们等待他那个大门会打开。现在时间到了。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鼓励认

0: 陈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贤师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

0: 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圆前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住。
2: 谁呀？
1: 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就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给他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儿放的，吃了这些。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长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

边深恩。八年后，贤石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

0: 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 师谈笑市集。

0: 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作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

0: 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嗯，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他现在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把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按任何名门理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一回事，回事是一件裤子，回去我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2: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在的表面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善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

0: 八月的事儿，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一百一十二岁的生日，他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这种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大法师大

0: 最突出的八辈是延安的八辈，上海天县两块八辈就是以延安八辈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

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

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

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机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
轮回

住去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

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

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
若有女人

闻我名字的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

摩诸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摩诸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依山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

有情，常怀慈人，和颜爱人，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
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
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
善者无生。

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
无差别。

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
随其